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

0: 今天是七夕，我们的歌曲呢都是甜甜的情歌。
1: 哎，是我们好像很难在节目当中放一些情歌，是为什么？
0: 对我们俩来讲，
1: 我们反思一下，就是以往的节目，日常节目当中，我们好像很少在节目里
0: 放
1: 情
0: 歌，情
1: 歌对吧？
0: 呀，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呀，
1: 哇哦！
0: 可会了，
1: 哎呀，
0: 我想在哪里？
1: 这是哦，这是在家里的阳台上是吧？哇，好浪漫哦，
0: 真的好浪漫呢。
1: 这谁给你们拍的呢？
0: 放了一个自拍架，
1: 不能够吧？那这个摆摆裙就很近。哇，窗户上面有月亮，有气球，然后地上有，我给大家为什么描述一下为什么我会哇哦啊？地面上是粉色的玫瑰花的花瓣。应该是玫瑰花吧，就反正是粉色的花瓣，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 KT 板做的，上面写有类似于
0: 爱你往后余生我陪你到老，牵你的手白头到老，我爱你在你身边，
1: 你
0: 在我心里，
1: 你在身边，爱你永远，我爱你，然后身后是
0: 布置了灯带，
1: 然后灯带粉色的气球扎的造型，你这个绝对有团队帮你，
0: 找婚庆公司了吧，
1: 就这个气球你自己扎不好
0: 啊，这是求婚的时候。
1: 嗯，虽然我到了这个年纪，但是我看到这个画面，我还是会很
0: 感动，我也是，
1: 甚至还有点羡慕，
0: 还有点嫉妒呢。
1: 嗯，
0: 对，
1: 有人这样为你搞过啊？
0: 没有，
1: 没有。啊，我们输了，
0: 输了。但是看别人的就是那个修成正果，就觉得很开心，
1: 替你们开心，
0: 都很替你开心，
1: 替你们开心。
0: 所以每次我听到那个张宇的《给你们》那首歌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那个歌写的特别好，就因为我们见证了别人的爱情，然后修成正果，就觉得很棒。但刚才我跟心思有个共同那个观点，就如果说你跟另外一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以后呢，我觉得你们就真的找个机会一定要出去旅行一趟。
1: 嗯，去旅行一次。
0: 对，有时候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对你真的是非常好，但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然后对于很多事情，
1: 他对他对于别人的这种反应，包括在很多事情，特别是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
0: 对
1: 他的行为，你能够看到他的一些世界观，这个很重要。
0: 所以你们要进行一次旅行，就会非常能够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托付终生。
1: 不光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考验。
0: 对，
1: 这个考验也是对于你们双方彼此。也是对于双方彼此，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人在这个
0: 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对，他可能在你只有你们俩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你身上，但是当你们俩对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细节上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瑕疵。
0: 对，有朋友讲，主持人说的特别对，我跟我老婆就是一起旅行回来以后，我老婆说我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们就结婚了
1: 啊、哦，是吧？
0: 那真的就说明对，然后就那个什么、我觉得她这点就看到她老公，估计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让她觉得值得托付的一面。
1: 嗯，你看，竹杖芒鞋轻车马说，我求婚的时候邀请她的好友家人躲在房间里面，电视上放着做的恋爱 vlog，然后缓缓地打开窗帘，然后就展现出气球营造的搭造的这个爱的表达的氛围。

0: 围，整个阳台上面浪漫的不像样子。
1: 对，我光听他讲我都觉得很浪漫，
0: 拿笔记一下
1: 下次求婚的时候我也用
0: 啊，真是。
1: 然后有朋友讲都怪甜的，我昨天发现卫生间顶漏水了，今天还得搞生活啊，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哎，但是你看在恋爱之前可能我们有一些爱的表达它更风花雪月一点，
1: 对，
0: 但是在婚后你说还能就没有爱的表达方式了吗？
1: 比如说今天你们七夕节打算怎么过啊，
0: 或者是说比如说前两天他念到了一个什么东西随口一提的这种喜欢，哎，你听到了，你记下了，帮他实现了。
1: 对，
0: 我觉得两个人结婚之后特别是老夫老妻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些瞬间是能够让你感受到爱还在，
1: 对，
0: 还在流动。
1: 其实爱一直都在，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时间久了以后，
0: 但有的人会拿这个当理由当借口，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去表达爱。你可以少一点，你可以你可以细水长流一点，但你不能没有。我觉得是两个概念。
1: 我觉得我更实在一点，
0: 你可以实在呀，但是
1: 你给我买点东西就行。
0: 对啊，你哪怕你给我转个红包给他。
1: 我不要红包，我觉得我要红包也没什么太大用处，然后你给我买点东西就 OK 了。
0: 什么类型的东西？你
1: 小到一件衣服啊，一双鞋子啊，大到一个我想买的一个电子产品啊，比如我最近我就想换手表，你看这样两天都没戴手表了，这个还没发现嘞。
0: 早说呀，我帮你啊。哎，哥，你手上怎么搞的呀？哎，你手表嘞？
1: 就反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表达的，就是还是要表达的。
0: 对，就哪怕是老夫老妻，也要有爱的表达。
1: 对，哪怕是你给他做个饭，一起去说，我主动去说，我们去看场电影。我觉得都挺好的。
0: 还有朋友说的没错，我兄弟谈对象，两个对象都是因为旅游都崩了。其中有一个父母双方都见面了。旅游了半拉，直接各坐各的车回去了。但好在现在这个总于要是修成正果，
1: 对，就
0: 真的还说明你兄弟在以往的失败过经历当中也总结了经验教训。
1: 然后比方说前两天看见卖梭子蟹了，隔天就讲晚上要去吃梭子蟹，真的挺好的。如果他能记得你的口，就是口味喜好，我觉得这个也就很好。就你出去吃饭，他会点菜的时候说明显的避开你的这个禁忌
0: 啊，他知道你的口味，记得一些你的小倾向。
1: 对
0: 对，
1: 这个就很好，
0: 就说明他用心了。
1: 对，他真的很用心。
0: 就女生其实还是挺容易被一些细节打动，
1: 男生也是，男生也
0: 是，
1: 就比如说能记得，比如说吃饭的一些口味什么东西的，就很好，能被别人记住口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棒。对啊。哎，不用说，谈恋爱这个事情有多难啊！我们单位那么多人不谈恋爱，不知道怎么想的。
0: 恋爱，杨幂老师说的好，恋爱得谈呢，恋爱是个好东西。
1: 对，阿磊说阿祖今天穿的像去香港，
0: 他像去相亲。
1: 对，我今天穿的就比较
0: 花枝招展。
1: 今天毕竟七夕节嘛，万一回头有人要约我出去吃饭呢，不能不打无准备之仗。
0: 哦，你讲的对哦。
1: 对啊，今天七夕节啊。万一要有人约我出去，你说我怎么那个？我今天还带了一套衣服。
0: 这不应该是提前约好的吗？
1: 我这个年纪谁约我呀？
0: 在这方面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
1: 是啊，到现在这个点没人约吃饭，你还以为今天会有人约我吃饭吗？
0: 你讲的对，
1: 今天约朋友都约不到。对，因为什么约朋友约不到呢？就是如果我约我朋友出去吃饭，
0: 朋友都出去吃饭了，
1: 我怕朋友对象会觉得就说什么意思啊？你怎么陪俩去吃饭呢？
0: 365天，就这一天非得陪他吃饭，
1: 非要今天陪他吃饭，
0: 非要今天吗？
1: 你两个有什么说不得见不得的秘密啊？
0: 回了，
1: 你看
0: 大战一触即发，
1: 所以今天就到这个点啊，朋友们，北京时间8:16，到现在还没人约你吃饭，大概率今天就没人约你吃饭了，
0: 就别抱希望了，是不是？
1: 对，你不如你约个我。
0: 你要这样讲的话，你只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你妹妹我身上。
1: 今天晚上我本来
0: 我喊你。
1: 不是，前两天我不是跟 约朋友吃饭嘛，就我们在群里不讲了嘛。我说今天晚上他周一有事，我昨天上班，今天他明天要出去，他要去四川，我觉得他今天可能要回去再整理整理行李。
0: 对啊对啊，
1: 也没有时间。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就根本就约不到，
0: 我们又完美的错过了。
1: 对，
0: 等我回来吧，一定要把这个局给我搂齐。

0: 所以说我来看看花枝招展的吴彦祖。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很花的衬衫，我想穿那件的，但我想算了，我还是朴素一点吧，穿这件。这件也没有朴素到哪，但是那件更花。
1: 嗯，
0: 对，那件就是很夏威夷，这件很香港。就年纪大了哦，朋友们，尤其是年纪大的男生啊，一定穿花一点，
1: 好看。
0: 对，男生穿花一点好看一点，
1: 提气儿是吧？
0: 对，你们的男生，我也是来看看阿祖的。
1: 流浪小胖子说，现在年轻人会的多，各种浪漫。
0: 对，
1: 哎，就是因为女生真的是不管到了什么年岁哈，还是很在意。很在意这样的一些爱的表达的。
0: 你说今天你要给你对象送一束花，我觉得他会很开心的。我头发为什么没搞，是因为我要剪头发了，我的理发师哥哥
1: 去浪漫的夏威夷了，
0: 去浪漫去了，他好几天后才能回来，我头发该剪了，但我也没剪，所以我就觉得不要搞这个东西了。
1: 就今天这样挺好的，挺朴素的。
0: 对，
1: 就你已经穿得很花哨了。
0: 你不知道我这个发型拍那个，你们没刷到我抖音，快榜一是我，你们快刷到我抖音里面去看我最近发的一个抖音，你们快点去看。
1: 他在山西拍的大少爷装，晋商少爷。
0: 我小姨来了，我老姨好。
1: 叫姑奶奶，小姑奶奶。
0: 真的是我小姨妈。
1: 哦，小姨妈。
0: 阿晨早上好，因为我姨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又很漂亮，又很贤惠。
1: 那我只能喊林姐了。
0: 对对对对对，我姨妈真的是很棒。你们快进我的抖音，给我第一条抖音点个赞哈！我跟你讲，我那个照片拍的，你想怎么样？就相当好。
1: 相当好
0: 吧。
1: 这个照片的原型，这个是我阿姨吧？
0: 对。然后磊哥说送花送即食包子可管也行，我嫂子要是喜欢就好这一口，你送她也可以啊。
1: 对，就送在她的心坎上，她喜欢什么你送什么。
0: 对，然后你可以带着她，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带她去吃好吃的也可以。抖音名叫什么，现在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的那个私家小陈就是我，
1: 榜一大哥是他。
0: 对，
1: 榜一大哥
0: 那个就是我，你们看我拍的那个
1: 我们直播间的榜一大哥是阿祖，
0: 神似黄磊。
1: 哦，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就那个造型，他有一张照片，就我觉得就还挺像当年黄磊拍《橘子红了》里面的那个感觉。
0: 对，我明天拍个十六俗了，
1: 可以。
0: 哎，一般人拍不还真拍不出我这感觉呢。
1: 嗯，照你的眼睛也很搭，所以整体看上去就很
0: 和谐，
1: 很协调。
0: 但你说唯一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哈，就是我发型不造。
1: 两个姑娘给你做造型做的都不满意吗？
0: 他们那个头发只想就真心话做的不造，
1: 欠妥是吧？
0: 其实我是想就是给他拉起来的头发，就给他蓬起来。
1: 但他可能还是想晋商少爷，还是要
0: 斯文一点。
1: 哎，对，斯文一点，不能外在太花哨太高调。
0: 对。对
1: 己所不欲，看了我们刚才有听友给他那个当年的女朋友现在的爱人现在的老婆求婚的这个照片，己所不欲说就这，别说你媳妇我都想嫁给你。
0: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你别说你媳妇了，我都想去嫁给你了。
1: 嗯，
0: 谁不想急赤白脸的搞一个求婚仪式呢？
1: 嗯，
0: 对。哎，我跟你讲，
1: 我都没有，
0: 就大家都可能很想自己被有一个这种浪漫的仪式包围。
1: 嗯，那肯定是的呀。
0: 为什么海底捞就是很火，就因为他过生日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仪式，甭管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但是都很开心。
1: 反正我给到你，
0: 对，
1: 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儿。
0: 对，所以就是出去旅行，是能够让两个人心彼此更近一些的。
1: 如果你做得好那确实可以，但不说考验嘛，你看也有这种在考验当中没挑战成功的。
0: 对，有朋友讲我就不想谈恋爱，我觉得谈恋爱太麻烦了，但我觉得你不能这样想，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想。就人生啊，因为如果你真的就是坚定了说我就不谈恋爱， 那我觉得你要是能坚定下去也行，但你压根你也不是这种坚定的不婚主义者。
1: 哎，
0: 我觉得你就可以。
1: 重点是谁会拒绝一个就是对自己那
0: 好的人呢？
1: 认真的、有诚意的这种付出和真，对就吧？和这种相待呢？
0: 对，我觉得就是要去感受爱情的美好。
1: 嗯，
0: 对，说不定我跟你讲，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比一个人好。我讲那个嘞，你比如说你生病了，
1: 啊对对，
0: 你生病了。有人能关心你照顾你，咱不说那个就是那个让他怎么怎么你，但是嘘寒问暖的你也会舒服一点吧。
1: 嗯，
0: 对吧，你的喜悦有人分享，
1: 嗯，
0: 你的痛苦有人分担，
1: 嗯，
0: 在人生的重要的一些记忆点上、
1: 嗯、
0: 你跟有人你就说你跟别人能够一起分享，这人生这一辈子不就活了几个瞬间吗？
1: 嗯，
0: 对吧，你说你都没有这样的美好的人去分享这个事物。
1: 当然你这个前提条件得你是一段好的感情哦。
0: 对，
1: 嗯，
0: 要不要烂桃花啊？
1: 对，如果是一段糟糕的恋爱关系，那就当断则断。
0: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都去谈恋爱，然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对，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跟你讲，你们少上点那个，少看点，就是那种爱情里面的那种鸡汤，你们少看点鸡汤，我求求你们了，哥好干。
1: 比如说，
0: 啊，我来找一个抖音上面的一个人，我朋友、
1: 哦，天天发鸡汤吗？
0: 我看看啊，他天天都发些什么内容啊？完了，这个。
1: 你先找着啊、
0: 嗯！女人不要那么拼命。
1: 嗯，
0: 什么就是类似于就是她就很喜欢发这样的文字啊。有一天，她有一天，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1: 嗯，
0: 她什么事情？你先看看你会不会发火哈？
1: 嗯，
0: 就这个事情就能上升到
1: 动怒的程度，
0: 离婚的程度
1: 啊、你说我听听。
0: 她说，如果一个男人，
1: 嗯。
0: 连你的快递都不愿意给你取，他还爱你吗？
1: 最多吵一下，最多吵两句。
0: 哎，
1: 离婚不至于了吧？
0: 这个至于到离婚，就是给他动离婚的念想。
1: 这不至于了吧？
0: 我想怎能？他脑子已经看坏掉了。
1: 所以后来离了吗？
0: 并没有。但我想说的是，这种话太轻易的放在嘴上了吧？
1: 那你觉得他得做些什么才能让你觉得他是爱你的，对你言听计从？
0: 就得顺着他，他可能觉得什么事都得顺着他。
1: 那不就是言听计从吗？
0: 对。
1: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男的，什么事都以你马首是瞻，言听计从，
0: 他可能又觉得
1: 你不烦吗？
0: 对，
1: 你不会觉得
0: 烦吧？
1: 在我们的。那个女性的视角当中，是不是又会觉得这个男的有一点不果断？
0: 对，
1: 一点没有男子气概。
0: 生活当中没有那么不是那个就是那种爱情的那种鸡汤里边写的那么的美好。我跟你讲，真的生活没有那么美好，那生活就是有那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昨天我看了说的对，他说你不能因为有一些、因为别人一点不顺你的意，然后你就全盘否定这个人。你们自己想想，是的，
1: 讲的有道理，
0: 对吧？
1: 但就得看生活当中你这个占比了，比例了。
0: 对，多念别人好，谈恋爱也是，但是那种哈、就是那种烂桃花，
1: 嗯，
0: 姐妹们就早点清醒起来。
1: 或者是那种会在这个一段关系当中会受到伤害的、哦，
0: 对，就赶紧的就撤离，
1: 对，
0: 就赶紧撤离，
1: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保护自己最重要啊。
0: 对，恋爱脑。最不最最要不得啊！然后磊哥说：“我上次谈恋爱还是25年前，那那个时候很朴素。现在是怎么谈恋爱的？
1: 但你那个时候，磊哥，你那个时候是怎么追到嫂子的呢？
0: 因为我20多年前认识磊，
1: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他们俩就确定关系了，是吗？
0: 我20多年前认识磊哥的时候，磊哥就跟当时我们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嘛、
1: 嗯，
0: 我们俩就认识了。然后他跟我说，我说他我就问他我是哪个学校的，因为都毕业嘛。当时我是那个安徽财经大学的，就对安财的。
1: 嗯，
0: 那我说安财的，你来这个工作上边，
1: 所以你一语点醒了他，雷哥也辞职了。
0: 不，因为我们当年是在哪工作呢？20多年前呢，我是在中国移动，就刚考进中国移动。
1: 他不也是吗？
0: 对啊，他也在中国移动。因为20多年前，说真的，中国移动不算啊，当然现在也不差哈。先叠一个假哈。20多年前，中国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但是在我看来呢，如果是安财毕业的人，
1: 他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0: 他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当年20多年前，安财其实能选择更好的单位，很多，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你一个安财的，你跟我们来抢工作，你有点太过分了。第一反应，第二个，大材小用，对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他说啊，因为我要结婚买房子。我刚毕业，21岁，然后他都要结婚了，排除他比我年长许多的人。
1: 那个、
0: 我当时就觉得，哦，磊哥是一个好有责任感的男人哦。
1: 他，对，所以我就很好奇，磊哥是，你是怎么那个？
0: 他恋爱脑，他人生都没跟别人谈过。
1: 你是先主动的那个人吗？
0: 那肯定的。
1: 啊，是吗？
0: 有朋友讲，抖音直播怎么跟收音机的频率时间不一致？因为它
1: 当然不一致，
0: 它是两个传输信号。
1: 对呀、
0: 两个传输信号，
1: 所以
0: 有点不同步，
1: 所以他俩跑的速度不一样快。
0: 抖音要慢一点，收音机要快一点。
1: 今天是七夕啊，我们也来问问大家，说一说你和你的另一半，当初是怎么在一起的啊？
0: 所以今天你们打算怎么过啊？
1: 打算怎么过啊？
0: 对，我要不约晚上
1: 一笑而过。
0: 正常的都应该收到礼物了吧？
1: 我都不敢接这个话，万一人还没有，人就准备到晚上再收到的，这不让人整个一天都心情惴惴不安的。
0: 对，然后然后有朋友讲，抖音快一点，收音机慢一点，抖音慢一点，收音机快一点啊。然后现在是有限的光源，说现在移动的省公司都要通信类硕士好一点的，地市公司安财也请不了。你说现在，我说是20多年前，好不好？20多年前我都能进移动。这句话到底是贬移动还是贬我自己？
1: 贬你自己人。
0: 20多年前的就业形势跟现在是一点都不一样。
1: 对，
0: 在我们20多年
1: 环境也不一样。
0: 我们20多年前找工作，那时候我讲找工作难，找工作难，其实大家都能找到工作，而且都能找个相对来说不错的工作。有朋友说啊，谈恋爱真的是好费心、好费钱、好费精力啊，那不然呢？
1: 你任何一项兴趣爱好都耗钱呀。
0: 对啊，谈恋爱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你会很愿意为这个人付出，因为这个付出是彼此都会有的。
1: 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你拒绝恋爱的理由或者观点的话，那就说明你还没有遇到一个你愿意为了他有所
0: 付出
1: 的
0: 人。
1: 对，不要你哪怕时代再怎么发展哈，大家对于这个恋爱的态度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
0: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爱是常觉亏欠。
1: 但是你扪心自问，你对你的另一半能做到这一点吗？
0: 我能。
1: 有的人对于自己的在恋爱当中的态度，就是觉得对方于自己的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
0: 你喜欢一个人，想去真心话啊，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我好想买给他，就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你喜欢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好想买给他，说明你真的很爱他。你看到什么好吃的，
1: 这一点特别对于有一些像是摩羯座、金牛座的朋友更是。
0: 狮子座的人也是，狮子座的人就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可爱抱金币了。
1: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想这两个星座的人，他们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抠的，能够让他们愿意为另一半花钱的话，就还
0: 狮子座的人，反正
1: 你们本来不抠，你只是单纯的抱金币。
0: 对，然后就是，然后你看到一件好玩的事情，你会第一时间想跟他分享。
1: 对。就是说废话的那个人，
0: 对，
1: 而且你跟他说废话，你没有各种压力，
0: 对，
1: 你不会觉得哎呀，我说这话会不会打扰他？他不会觉得我很无聊，怎么？你不会有任何的顾虑。
0: 对，那有人就会说，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没理解啊，就是说啊，他忙都没有事，忙也回短信的时间都没有吗？
1: 那看什么时候吧，什么工种吧。那你比如说，
0: 大部分的工作就是，
1: 那你比如说人家老师，
0: 那
1: 你会发生人家上课，你比如说医生，他在。
0: 除此之外，就是这样的，就是特殊的职业。
1: 我们上节目的时候， 他给你发个消息，你做节目了，你要天天跟他回消息，我跟他乐意。我就问你，此时此刻，现在他重要，我重要？
0: 那我还是觉得他重要。
1: 你管恋爱脑。
0: 小土豆爱吃西红柿说，射手座的女生太难谈。我跟你讲，火象星座的人都很好谈，你们都搞
1: 错了。你可能没有把住他的那个脉络，或者
0: 是
1: 就是了解他的习性。
0: 就是、火象星座，火象的三个星座，狮子、白羊、射手，真的好好谈。
1: 他们就是有一种无脑冲，
0: 他就是无脑，他没有脑子。
1: 射手座的男生女生他都比较崇尚自由，所以你不要用一些框框条条的去约束他。
0: 我跟你讲，这三个星座你就使劲夸他就行了，
1: 然后他要想做什么，决定一个什么事情，你就好走。
0: 对，冰冰说，我老公买了好多酒，买了牛排准备今天吃的，但是物流没发货。
1: 好家伙，
0: 没事，晚上到那个西餐厅去吃。
1: 对对
0: 对，现象是有限的观众说水瓶座女生最难谈。我
1: 水瓶座的人他是
0: 有点怪，
1: 他的想法太跳跃，
0: 有点怪，
1: 你不一定能接得住。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子的，你不一定能跟他玩到一块儿。他上一秒可能还在说城门楼子，下一秒可能就跨越到那个 AI 科技了。
0: 而且我觉得水瓶座的人情绪不稳定
1: 啊。是吗？我倒没有觉得水瓶座情绪不稳定，我就觉得他们有的时候思维太跳跃，导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的时候很无厘头。
0: 反正我就觉得吧，火象星座的人好谈，还有一个星座也好谈，巨蟹
1: 座
0: 的人。巨蟹座，
1: 巨蟹座的人很顾家，
0: 巨蟹座特别好谈恋爱，
1: 很踏实。
0: 对，
1: 嗯
0: 嗯，不要谈水瓶座，还有处女座。你们听到了，你们就听到了。
1: 虽然我自己是天秤座，但我觉得天秤座也不好谈。
0: 那可不说，哥们儿是人民医院后面大桥修好，你养的是蹦医附院后边对吧？没修好呢，还没合龙呢，但是也快了。冰冰说，水瓶男最讨厌的是一生气就拉黑，所有的人我觉得一生气就拉黑这样的人
1: 都讨厌吧？
0: 不对，我跟你讲，对于我这个星座人来讲，你拉黑，你还没拉黑我了，我先拉黑你，我真是的。你给我甩什么狠话的，
1: 永远不给别人关门的机会是吧？
0: 对，在我的人生当中的格言是、双输胜过单赢，
1: 一起毁灭。
0: 对，狮子座的人就是一起毁灭吧。
1: 嗯，
0: 对，所以要谈你们就谈狮子座的人。狮子座的人都好谈恋爱。因为他们就是看上去能，其实都傻得要死。性格还好，然后还会抱金币。对，只要你跟他好，你多夸他两句，我的妈，他不知道他是谁了，
1: 还好哄是不是？
0: 又好哄，对，又好哄，然后又好谈。然后性格还好。对对，天蝎座跟狮子座水火不容。所以就是我讲真的，我不太喜欢土象星座的人，但是我喜欢风象星座的人。但是风象星座里吧，我又不喜欢那个星座。
1: 就是就好像我们风象星座，我的感觉是我们跟土象星座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一开始会有一些格格不入。
0: 对，
1: 但就搭不上彼此的拍。
0: 但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星座，我们多说两句啊。其实不是星座赋予了性格，而是星座文化使得大家让在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会往这个上面去贴，
1: 你会有一些
0: 往这个上面靠。
1: 对，你会有一些参照，会有一些对号入座。
0: 对，你是它是一种对号入座哈，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哦。所以就是大家不用就是
1: 当做一个娱乐，
0: 当成一个娱乐，
1: 但不要过于沉浸其中，然后迷信这个事儿。
0: 阿磊说好像有点道理，他一点都不惊夸。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就是又嘚瑟又不惊夸又很那个什么东西。
1: 你应该说是你还好是因为有了岁月，有了经历，
0: 对，
1: 然后你会拉一拉你的这种行为逻辑。
0: 对，
1: 说说摩羯，说什么啊，摩羯座的人就很务实啊。
0: 对，很务实，很好。
1: 但 我不知道恋爱当中的摩羯什么样子啊，没跟摩羯座的人。
0: 摩羯是土象吧？
1: 对，没跟摩羯的谈过。
0: 我来给你讲一讲，我来给你讲一讲，我认识的土象星座都是什么样的人。我认识一对组合，土象对火象。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老公是土象星座，老婆是火象星座，但是他老

0: 我跟他老婆是好朋友。他老婆跟我一样的性格，你想啊，跟我一样性格的人，就那种生活当中大大咧咧的，不烦神的，然后他又是那个独生子女，然后他们家从小讲真的家境还是很好的，所以就养成了，其实他生活当中其实
1: 说一不二
0: 啊，然后性格大大咧咧的，
1: 决策者
0: 也不是做决策，就是他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不让人的，就家里边照顾他照顾的也挺好的那种，就有点大小姐脾气的那种，他人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很善良的一个人，但他只是有时候会有点大小姐脾气，然后他谈了现在这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传统意义上的，就是那种北方男人，你知道吧？不多言不多语的，然后他两个就谈恋爱了。他跟我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老公熊他说你这种性格谁来照顾你？以后我们俩要结婚了，你还能在家耍像大小姐性格大小姐脾气吗？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对，对吧？然后我朋友这样的，哎，这个衣服好看，就你可能想象到你跟他因为她老公好一本正经的在跟她说这个事情，她说啊，这个好看，就这个，哎，晚上去吃什么呢？就她跟她老婆，她老公想跟她讲话，她一点
1: 不在屏上，
0: 她一点都没有往心里去，她也没往心里去，就是自己各安各的。
1: 哦，你们火象是这样子的？
0: 对，我们也没有不往心里去。
1: 哦，那要是我不行，她要这样讲我列着要跟她 battle 一夜。
0: 然后他们不在意这个事情，你知道？然后就是讲完就讲完了，然后就你知道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吗？吃水果她老公都给她包好，就说一边包一边说我不照顾你，说谁还能有谁能照顾你照顾得好，只有我能照顾你照顾得好。
1: 她很享受这种，他俩绝配。
0: 我想怎么他俩怎么绝配，怎么有这样的人啊？我想
1: 绝了。
0: 我想怎么、
1: 哎，这我做不到。
0: 我想怎么你们这些土象星座的人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1: 就一边嫌弃一边又很享受。
0: 对，他就好享受照顾他，
1: 多少有点受虐倾向吧。
0: 对，然后我朋友呢，他比如说我讲什么啊，我想吃这个东西，又吃这么贵的，然后他现在都不反驳，我就要吃个这东西怎么了？他都不反驳，讲完了以后不烦神了，第二天保证能吃了，
1: 哦，你这样讲的话，我好想跟土象星座的人谈一次恋爱。
0: 就真是的，我觉得他真的太好了。就他，我现在也不跟他吵，我只要讲出我的诉求，我根本都不需要他答应不答应。
1: 下节目我就翻一下我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土象的。
0: 对。好，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这个就关于星座文化这个东西啊，你可以了解了解，成为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一个话题。
1: 对，成为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它比较轻松，也没有什么门槛儿，
0: 对，
1: 比较好介入。
0: 对，如果你不知道星座的话，你听听王力宏的星座，十二星座就知道是哪十二个星座了。对，而且你可以聊聊，其实你知道吗？西方的星座，我们中国人早都有了
1: 啊，
0: 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啊，敦煌的壁画当中啊，早就有体现啦。
1: 哎呦呦呦呦！
0: 对，那个、我们才是老祖宗。
1: 藏林鹤摩羯座，
0: 你看，所以他追你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你家张庭鹤就是这种，嘴上嫌弃你，该吃的就是给你做好。对，
1: 要说我今天的快乐是你给的呢。
0: 对，他明天不是去四川的。张庭鹤是哪人呢？
1: 张庭鹤是那个江苏的，无锡的。
0: 他明天其实是去无锡的，他去见张庭鹤妈妈的。
1: 我好怕说阿姨你好，他后面说前面取号。
0: 那倒是很有可能。哎，万一你回头这次去九寨沟，张凌赫也在九寨沟呢？
1: 不可能，他最近的行程不在那个。
0: 万一张凌赫的妈妈在九寨沟旅游呢？你不小心就是帮助了他，然后他说：“哎呦，这小姑娘可真好，我看跟我们家赫赫就很好。”
1: 这个概率堪比我今天中彩票吧？那你要这样讲，我就可每天把自己往可劲儿打的。
0: 有朋友说，被你们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谈恋爱好像也是挺好玩的。

0: 件事情，谈恋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1: 当然还是啊，就是一段好的恋爱一定会让你有所成长。
0: 对，我觉得就是
1: 正向的成长。
0: 大家不要就是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给自己立 flag，
1: 嗯，
0: 说我不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不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就是你一旦给自己立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以后，
1: 嗯，
0: 就会很麻烦。
1: 嗯，
0: 对，你不要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有人讲啊，我不谈恋爱不结婚这是一个好事儿哈。我觉得你先不要去立这个 flag，
1: 它可以是你的人生态度，但是你没有必要就是
0: 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你还没享受过这个事情的时候，
1: 当你的人生经历还不足的时候就拒绝它。
0: 对，
1: 所以你看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知世故而不世故，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它呢？
0: 你都没谈过恋爱，你怎么知道谈恋爱不适合你啊？你都没跟别人相处过，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对你不好啊？
1: 你可以最终在阅尽千帆之后选择独善其身。
0: 对，
1: 但是你不能在你还没有投入的时候你就说这东西不行。
0: 你别动不动的什么都讲，我的原生家庭影响我谈恋爱
1: 啊。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会说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对吧？什么都赖你的原生家庭，那你成长那么多年你是干啥的呀？
1: 没修炼。
0: 你明明知道你原生家庭又不好了，你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你不改变？给他，所以
1: 那你既然觉得原生的不好，那你如果在后天你可以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你自己觉得好的呢？
0: 对呀、啊，
1: 一个合适的。
0: 所以不要动不动的就先给自己，就还没尝试的时候，你先给自己下了一个我不要，我不行，我拒绝。
1: 小土豆说，现在每个人谈恋爱都有标准，身高、长相很多要求，也很正常啊。
0: 有要求是正常的，你说你对别人要求，
1: 谁都不想在垃圾堆里找食吃吧？
0: 对呀、啊，你说王祖贤要找我谈恋爱，我能不愿意？那王祖贤怎么没要求啊？
1: 你敢皱一皱眉，都是你对他的不尊重。
0: 我妈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主持人说的很对，我讲的是真的。因为哈，是首先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年轻人说啊，我不结婚，我不谈恋爱这个事情，我不要孩子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他自己选择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这个选择之前，
1: 嗯，
0: 你有没有考虑好你到底是真正的是自己不想做这件事情，还是只是因为你被周遭的环境影响到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都没谈过恋爱，你怎么知道谈恋爱不好？你都没相过亲，你怎么知道相亲的人就差？
1: 嗯，
0: 我想那个呗。
1: 嗯，
0: 对，你都没结过婚，你怎么知道结婚就那个？你都没要孩子，你怎么知道那个孩子就不那个的，
1: 就不好？
0: 对，但是你真的是想明白了，真真正正的想明白了，父母为什么会催婚？你也知道父母为什么催婚？
1: 为什么呢？
0: 他是怕你过得不好。
1: 嗯，
0: 你要觉得你真的以后能一个人过得很好，那你就证明出你自己，你能挣很多钱。你事业有成，你在你的这个行业里能做到顶端，那你，我觉得你到时候讲你不结婚，你不结婚，你不谈恋爱，你不谈恋爱，你不要孩子，不要孩子，那我觉得你爸妈也没什么话讲。你现在还啃老嘞，我不结婚，我不谈恋爱，你自己挣钱都不够花的。
1: 他可能是这个情况下，他可能是怕再有一个的话，会多了一个人啃老吧。
0: 那你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你不能跳跳了。
1: 所以啊，你看，就恋爱是要有门槛的，是要有标准的。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想太多，
1: 你的
0: 允许一切发生，
1: 就是你不必要拒绝。
0: 对，你不要去拒绝，
1: 就有他来了
0: 就来了。
1: 如果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机遇到了，这样的一段感情放在你面前，你就坦然的接受它。
0: 而且就是我也想对那些说不谈恋爱不结婚的，就是就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哈，你要是自己能过得很好，你就向你的父母证明，让你父母打消这些疑虑。你又证明不了你能过得很好，你父母要不操心那才怪了。他毕竟
1: 没有父母不担心孩子的，
0: 十月怀胎把你生下来，然后又给你培养那么多年，父母不还是想你生活的好吗？你别看那个网上讲，哎，父母又催婚了，原生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哎，你要不是他的孩子，你爸你妈怎么不来催我的嘞？小孩不要那么自私。
1: 对，父母一直在担心的路上。
0: 对，我就说、我这，
1: 但是首先你过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就我不说嘛，最开始的时候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就是这个恋爱啊婚姻啊，对每个人来说它是你的一种，我觉得是人生机遇到了，一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你的，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是个锦上添花的事儿。
0: 嗯，
1: 不一定非得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
0: 但是你还没，
1: 每个人的态度不同，
0: 但是你还没开始，你先拒绝他那就不对了。
1: 对，但是当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缘分在眼前的时候，也没必要把它拒之门外。
0: 对，怎么搞来谈个对象， 要你老命啦。

0: 哎，那有的人谈的恋爱不好的，那确实是这样。
1: 那谈的不好的，
0: 你别说了，要老命了，八层皮的都有，可能把一个家庭拖入泥潭的都有。
1: 哎、那我讲真的，那这个人也是够嫩的。那你找一个男的，你个女孩找一个男的，这个男的花心，你天天啊，我就爱他，我不行，我离开他，我不行。那我想呢，你就脑子不好。
0: 所以恋爱当中还是要保持三分清醒。
1: 你也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人，你就觉得你就遇到这样
0: 的人。对，所有的恋爱都抱有这种怀疑的态度。
1: 如果你老是遇到这样的人，你就从你自己身上找问题。你为什么就老遇到这样的人？
0: 嗯，有一种说法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容易吸引什么样的人。
1: 对，
0: 但也有人他就是会有一种。你知道之前有一个帖子说的是什么？你说为什么有很多就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女生会就像你说的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往往会被一些小痞子对小混混这样的人吸引。
1: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恋爱要早点谈啊，你多谈过几次你就知道了。
0: 你我们早年看的那个台偶剧《斗鱼》不就是这种设定？
1: 对啊。
0: 他是有原因的，他会吸引，也会吸引相反的人。
1: 对，嗯，所以谈恋爱这个事情啊，家长给正确的引导。
0: 对
1: 对，正确的引导。
0: 起码啊，每个家庭当中，你给予你的孩子要有一个正确的婚恋观的植入。
1: 对，我们在这个催谈恋爱、催婚的这个时候，也要讲究这个技巧，但是也是要讲究技巧的。嗯，对。
0: 所以就是
1: 一会谈恋爱我就拿个刀，谈恋爱我就不慌。
0: 如果还没有遇到，也不要过于着急，那可能真就是机缘还没到。那你就做好你自己。有的话呢，你就抱的心态是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看到的我都是当下最好的状态的我。
1: 要抱着这种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别人啊、哦，对，不要把自己的心门给锁死了。
0: 你的心有一道墙。
1: 对你不要这样子啊。那年纪轻轻的活得有朝气一点。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让很多叔叔阿姨觉得俺俩人特别好，
0: 把他们操心了，可是
1: 对但是我是真的是站在这个年纪，就是我真的是觉得现在有的小孩就很奇怪。
0: 但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妈已经就是不操心我这些事
1: 情。我到这个年纪了，我爸我妈也不操心我。
0: 对，
1: 因为他们就像我说的一样，我能证明我能过得很好，所以我爸我妈也对我也很放心。
0: 那是你，我不能证明，我现在还证明不了。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就是他们做好他们自己，减少给我的压力。
1: 对，好，
0: 感谢我的爸妈。
1: 所以啊，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以这种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别人，但是在谈恋爱、真的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擦亮双眼，不能凑合。
0: 哎，对，不能凑合，也不
1: 要有一些底线是有一些底线式的这种规则，是不能够触碰的。
0: 对，原则性的事情一步都不能退让。
1: 对，
0: 同时就是恋爱可以，恋爱脑不可取。
1: 对。
0: 再来关注一条路况，浪浪哥提醒大家，东海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大庆路的十字路口，有三车发生追尾的情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啊，这个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一条车道。
1: 对，
0: 东海大道由东向西快到大庆路的十字路口，三车追尾，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中间的这条车道。
1: 对，果果妈妈说，我爸妈说这两个主播很好，七夕节快乐。那我们说到是给各位替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站在你们这边的。下次催婚你让我去帮你催。好，那明天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呢，即将从藤壶机场起飞到我们的天府之国。
0: 明天早上我就要跟大家一块儿陪大家一块儿去这个四川了。我们也会在四川的时候呢多积累一些跟大家日后分享的素材吧。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次如果您在这个暑假当中想出去玩，但是还在犹豫到底是跟团还是自己，其实不妨了解了解我们。跟我们出去主打一个安全、
0: 放心、
1: 省心。
0: 哎，
1: 对，
0: 好，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信赖，这个也很感谢大家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各自在恋爱当中的一些故事哈。
1: 对，
0: 那今天如果你还没来得及啊，这个给你的他。想准备一个好的礼物，哎，但是你日后的一定得补上，有的事情不能欠，不能拖的啊。
1: 对，
0: 所以生活当中恰到好处的爱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心意的体现是很重要的。那就像你选择护肤品一样，选择一个对的，哎，省心、放心、踏实、好用。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了，可以说， 它呢也是很多人的回购的本命水，上脸它渗透很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的话呢，你的肌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很干净细腻。
1: 嗯，
0: 干皮油皮敏感肌的朋友都能够使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制是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这算下来就等于是买一赠一的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你是自己用送礼都很有排面。专柜一瓶就要1500多，我们今天的七夕专属广播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439，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呢，到手的话就是409，
1: 很便宜很划算。
0: 40930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在等什么？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的链接，所有的都是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那同时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的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拿到专属福利就能够抢定了。
1: 是，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明天早上就我一个人在广播里跟大家见吧。
0: 嘿嘿。
1: 他去见张凌赫，他去见张凌赫啊，不耽误他的幸福。最后我们送出的歌曲那英，我只喜欢你。
0: 嗯，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的演唱。今天是七夕节，其实对于爱在朦朦胧胧时候的人们呢，这是一个表白的好机会，是做爱人还是朋友，今天或许可以有个答案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当然在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再一次普及七夕节的相关知识。它呢始于汉朝，相传农历的七月六号、七月七号的夜里呢，就很多的妇女在家里边的院子向织女星来祈求智慧和灵巧，所以呢又成为乞巧节。它的起源呢其实是对于自然的崇拜，还有妇女穿针乞巧，后来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传说，才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其实我更加觉得人们关注这个节日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因为想要无论贵贱贫富都发自内心的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你知道生活当中什么比食疗医药保健更重要吗？答案就是心灵的幸福感。说现代人不愁吃穿，最缺最需要的是心对心的问候，所以大家对待周围的朋友应该多一些内心的关怀和交流，也提醒自己时刻去感受幸福。下面这首歌可以传递爱意的歌，这是来自于郭峰和陈洁仪，心会跟爱一起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你会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雷的《成都》，总会有那么一些城市值得我们怀念或者向往，也总会有那么一些歌可以唱出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怀。下面的歌继续和你听郝云《去大理》。

这是郝云的一首歌《去大理》，也是宁浩执导的电影《心花怒放》里面的一支插曲。当时导演希望郝云写一首能够听完之后让人想去大理的歌，那郝云干脆就把这歌叫做《去大理》了。所以这歌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唱出了中年人对于现实生活的疲惫，以及对于大理、对于理想家园的一种向往。我觉得每座城市都应该有一首属于他的歌，可以经典也可以小众，可以流行也可以摇滚，当然也可以民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本土歌手李荣浩所带来的一首《老街》。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里面有一支150毫升的经典款，再赠送给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今天到手只要439元，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护肤品真的不用买太多花样，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肌肤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使用。重点呢，我们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了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礼盒礼袋。专柜一瓶就要1500多，我们专属的七夕电台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立即抢占专属的下单链接。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0: 书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王菲的一首《眷恋》。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还在用着王静文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唱片《天空》的标题歌曲实在是太红了，而且专辑里面很多歌曲都成为了王菲日后的金曲，像是《棋子》《矜持》《誓言》，所以这首《眷恋》就显得没那么红，但却是我个人非常偏爱的王菲的一首歌。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真的是一个群星闪耀、天王天后辈出的时代，诞生了最奇幻多变的音乐风格和超一流的音乐歌手。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王杰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杰式情歌风靡了整个亚洲，一身放荡不羁的性格、漂泊不定的命运、历经沧桑的嗓音，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他，气势在一度远超四大天王。他的歌声曾陪伴了几代人，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如今他虽然已不在音乐江湖，但江湖当中一直都有他的传说。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林俊杰的一首《会读书》啊，是一首帮助学生释放压力的歌曲，告诉作为学生的你该怎么样去放下压力，轻松地面对未来。因此呢，一度深受学生朋友们的喜爱。当然，读书念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阅读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的一件事情。据说在世界众多民族当中，犹太民族可谓是酷爱读书的民族。犹太母亲在小孩很小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蜂蜜滴在书本上，让孩子去舔，让孩子知道书是甜的。而且犹太人祭祀的时候呢，也会在坟墓旁边放一本书以表敬畏，因为他们认为灵魂也是会读书的。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是甘露，这首歌我们听蔡琴《读你》。

你还记得这版《新龙门客栈》吗？就是由马景涛、还有陈红以及夏文熙所主演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和李杜为这部电视剧所带来的片头曲《难以抗拒》。周华健的磁性的嗓音，还有李杜大气完美的声线，也是展现了大漠英雄周淮安以及邱莫言还有金镶玉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波澜壮阔的江湖恩怨。其实现在很多古装剧呢，要么说穿越，要么说宫斗，或者剧情特别的玛丽苏，好像已经看不到江湖的味道了。还好有这么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里面去。下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依旧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啊，也是一首气势磅礴的经典武侠歌《爱不释手》，李丽芬的演唱。这是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啊，它的诞生还有一个幕后故事。这部剧本该定的主题曲是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但是后来被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抢先拿走了。于是呢，制作人小虫紧急又为这个电视剧量身创作了这首《爱不释手》，同样由李丽芬演唱，也成就了这样一支经典。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尤克里林所演唱的一首《少年游》，收录在他们1993年所发行的第三张同名专辑当中，《大气温暖，少年壮志不言愁》。整张专辑在风格上呢，也非常的注重自然清新，一点都不娇柔造作。两个人的和声配合的也非常完美，而且这张专辑还入选了1993到2005台湾省流行音乐百家专辑当中。

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戴佩妮的一首《时间快转》，收录在她的《Just Sing It》专辑当中。除了自己最擅长的情歌、民谣，还有乡村摇滚之外呢，戴佩妮还进一步尝试了另类摇滚以及俏皮雷鬼等曲风，也是将创作才女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几乎所有情歌的灵感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感情生活，所以你听完这张专辑，你会感受啊，就是两个字：真挚。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我们听邰正宵《返璞归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于金曲和金钟奖双料歌王殷正阳的一首《在人海当中遇见你》，于千万人之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原来你也在这里。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了，可是在听到这样的歌曲，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遇见真的是一种缘分，也是要我们好好的去珍惜。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到刘若英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经典款一支，还赠送给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今天到手只要439。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护肤品真的不用买太多花样，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肌肤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起来都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使用。重点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了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礼盒礼袋。专柜一瓶呢要1500多，我们专属的电台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购物让您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立即抢占专属的下单链接。我是甘露，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在川西高原贡嘎雪山的怀抱里，有一座以时间命名的村庄——七日村庄。这里的时光以七日为循环，乔子酒一坛坛酿熟，孩子一寸寸拔节，老人指尖的羊绒一寸寸碾成了金线。作家南泽仁的磨坊书简，便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封雪域情书。这本书收录了27个故事，被巧妙地分成上下两篇。南泽仁的文字如高原日光般透亮，又似夜上朝露般轻盈。他不刻意描摹雪山的巍峨，而是俯身拾起那些微小却滚烫的人间时刻。金哑巴用磨玉米的活计供养着失明的母亲，朗吉在养女身上寻得了生命的圆满，加布驿站为翻山越岭的罗队点起了不灭的灯火，困苦与温暖，离别与相守，在这片坚硬的土地上交织成了动人的故事，悄然融入每一个读者的心里。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南泽仁的笔触，走进七日村庄，聆听那些磨坊边的低语与雪山的回响。
1: 磨坊书简收录了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家南泽仁最新创作的27篇故事，分上下两篇结构。上篇《夜夜吟》以第一人称视角细数不吃夜夜与亲人挚友相伴的山野日常，记录磨坊水声、火塘絮语、牧场生活等鲜活记忆。下篇《格格而谛听》切换为第三人称，温柔描摹七日村庄的众生相。格格而在藏语中是大人、长辈的意思，此篇是布赤讲给长者雪山与苍穹的村庄往事。

0: 次知道南泽仁的名字，是因为这个此前我从来不知道的藏族作家获得了百花文学奖。那之后有朋友转寄来他的一部散文集，叫做《火塘书简》。这部作品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对自然的敬畏，对友情的珍视，对梦想的执着，以及成长中的困惑与迷茫。火塘边明明灭灭的微光，照亮了一幅幅深情流淌的人世画卷。无论是火塘书简，还是我们今晚介绍的这本磨坊书简，七日村庄都是其中重要的故事发生地。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南泽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七日村庄吧。它是真实存在的吗？他又为什么一遍遍地书写七日村庄里的故事呢？
1: 七日村庄是真实存在的，它深藏在川西高原的九龙县，那是一个向阳坡处，十几栋石墩子垒砌、青石板盖顶的房屋，掩映在核桃林与果林之间，一条磨坊沟穿村而过，水墨日益轰隆，碾磨着青稞和苞谷。村口有一个巨大的平石板，老人们在那里晒太阳、望公路，孩子们在那里跳房子、追蚂蚁。村庄里有藏族的火塘与普鲁，也有从宜山迁徙而来的牧羊人。藏、汉、彝三个民族在茶马古道的余韵里和谐共生。我能清晰地记得祖母绛红的头绳，祖父南花烟的气味，磨坊沟漫过木桥的河水，甚至记得每一座磨坊转动的声音。我一遍遍书写它，不仅是因为它是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因为它是我精神的归处。七岁那年，我从牧场下来，来不及与牦牛和岩羊道别，便一头扎进了村庄的少年时光。后来我又离开村庄去远方求学工作，祖父母离世，村庄里的人渐渐没了消息。在县城的水泥路上，我像一头走失的小牦牛，找不到自己的牧场。那些深爱我的人悄然远去，我总在深夜里惊醒，依稀听到有人在唤我年幼时候的名字。我知道那是七日村庄托风在到处找我，于是书写成了我唯一的归途。在键盘的轻扣声中，我一次次重返七日村庄，重新走过磨坊沟，坐在火塘边看阳光把平石板晒得发烫。我渐渐明白读书也写作的意义，是以另一种更自由的方式重新与牧场和村庄在一起。七日村庄不只是我个人的故乡，它是一代边地人共同的心灵史，只有扎根于此，我的文字才有根系，才能在高原的山峰中保持从容与坚韧。
2: 磨坊书简是作家南泽仁以高原故乡七日村庄为创作原点，借小女孩不赤之口宣托而出的一封雪域情书。七日村庄位于川西高原贡嘎山下，是一座以时间命名的磨坊之乡。它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属于茶马古道的途经地，这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康巴藏族人。因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保持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习俗。南泽仁的书写不是去临摹雪山的巍峨重峻，而是要串联雪山深处无数细小的人情温暖时刻，关注个体生命与世界无碍圆融的温暖欢喜。七日村庄的故事将雪域大地上的粗粝与细腻、平凡与神性浑然融合，从容呈现成长别离、四季更迭、生命相续的人生况味。于一种动人的感伤之中，这些文字如群山的褶皱悄然跌进人们心里。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这本书的自序部分。在这篇自序中，南泽仁讲述了七日村庄在他心里的分量。七日村庄是南泽仁真实的地理故乡与精神归处，而书写成为他重返故土与逝去亲人和记忆重逢的唯一途径。一入梦，心底便有羽翼颤动，那只白鸟抖开翅膀，头也不回地朝着七日村庄飞去。它低掠过贡嘎山梁，穿破云雾，飞过起伏的山影与星散的村寨，最后落在一条水声不断的山涧。河水推动一盘盘石木轰隆作响，这声音我曾以为是牦牛群的啼声。七岁那年第一次骑马从高山牧场走进河谷时，惊得我抓住马鬃就要勒马。祖父牵着马缰走在前头，回头笑道，别怕，是石磨子在磨苞谷碾青稞呢。向阳坡处，十几栋石墩子垒砌青石板盖顶的房屋掩映在果林间，这便是我的故乡七日村庄，一个用时间命名的地方。回村后，我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满秀，他邀我到后山水岩边玩口含白石子的瓮水猫的游戏。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一只迷途的羊羔，正低头嗅着羊粪蛋找母羊呢，便把它还给了放羊娃耳骨子。他用羊奶招待我们，分别时一展羊毛披毡，以飞翔的姿势与我们道别。他们从宜山迁徙而来，在后山竹林中安家，木屋、荞麦地和满山的石坳就是他们的家园。上学那天，祖父领着我沿着磨坊沟去八角镇，河水经过木桥打湿了我的靴尖，我低头看见水面映出了一大一小两匹敏捷的黑影一跃而过。小镇建在山脚下，路边不断有小孩带着风声掠过我们，奔向几棵白杨树下的一排砖墙瓦屋。跟随他们走进大门，瞬间便淹没在许多孩子清亮的喧闹声里。一个小孩引我们走向一位老师报名，他头也不抬地问，孩子叫什么名字？祖父回答，啊，南极责任不赤。一串藏语音节落在木桌上，老师停笔，与我黑亮的眼睛对视，他的视线随即沿着我脖颈上的兽牙项链滑向哺乳袍边，最终停在我紧攥祖父拇指的小黑手上。那一刻，他仿佛看见我正握着一段生动的牧人故事，他眼里浮起庄严与欣喜，轻声说，名字好，可就是太长了，取责人吧。我听不懂，只对着他美妙的声音点了点头。于是在一张粗糙的注册表上，我失去了南极这个来自高山游牧部落的姓氏，也告别了布赤这个父母所赐寓意坚韧如男孩的名字。酸梅花开满山坡的时候，我和祖母迎来了一对从矮山来的夫妇，妇人喊祖母阿姐，他们长得十分相像，她得了咳嗽病。我捏起小拳头帮她捶背，她从怀中取出一张叠得方

0: 正的手帕层层展开，露出两块带着体温的银元，随后他塞进我掌心，表达对我的喜爱。他在小镇卫生院医治了好几天后回到我们家，咳嗽好了便与祖母彻夜摆谈。月光从大窗外照进来，他取出手帕抹泪，又将一缕月光细细地折进帕中。从他那优雅的举止、说话时低垂的眼睫以及村中老人的窃语里，我知道了他和祖母原是土司家的小姐，而那些银元则是他的嫁妆。山沟里地坎上的花椒树结满了大红袍，祖父带我去参加河西电影放映员的婚礼。我们走过一座晃晃荡荡的钢索桥，随着喜庆的唢呐声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小院。一位身着青布衣衫的礼宾先生正站在新棉被、水壶和米面前唱愁，他的嗓音又高又远，似在唤神山作证。新郎新娘从新房门口走了出来，他们的样子像灰荻菜刚刚泛红时一样饱满，又带着几分生涩的拘谨。新郎轻咳了一声后说，我背着放映机走了上百个村庄了，放了十几年的电影，一直梦想着办一场像电影里那样颜色好看的婚礼。一阵潮鹤声响起，一群歇在房檐上的野雀扑打着翅膀飞向了远山。剩下的夜晚，我们聚集在月亮坝玩找布谷、钻花洞的游戏。那天南山上的月牙儿穿过一片薄云，我们就看见上村的朗吉手腕上搭着哲西家小女儿兰芝的外衣，从平石板一路喊着她的名字来到场坝。经过我们时，她又开始呼唤，兰芝，跟阿妈回家了。她这是在为兰芝喊魂呢，也是在向我们公布此后兰芝就是她的养女了。全村人都为她高兴，就像看到一颗深埋在土地里的种子终于破土发芽一样。暮秋，大燕子山开始飘雪了，牧人们赶着放养的牦牛陆续下山。我最期盼见到的是四叶，他的哥哥们说他长得像一头母牦牛，我却说他长得像鹿。我在老林里放牧时曾遇到过鹿，他有些胆怯，我唤他，他就在蓬乱的脚上缠着藤条和果子朝我走来。那天马铃声穿过村庄，就知道四叶下山了。我奔去他家，只见他的哥哥们围着炉火吃茶，没有见到四叶。回到家，我看到四叶双手抱膝，深埋着头坐在我家的门槛上。我喊他，他抬起头，眼睛哭得红肿。原来他在下山途中歇息时，拿出小镜子照看即将出嫁的自己，镜面反光惊到了马匹，大哥被激怒，踩碎了他的镜子，也踩碎了他对自己的一点念想。隆冬时节，天空呈现满月，我的父亲回来了，祖母在火塘边堆满了柴火，陆续的全村人都来围坐在我家的火塘边。我举起一面竹骨风马旗，父亲在这神圣的仪式里开始讲述格萨尔王寻妻的古老传奇。他时而低唱，时而讲述，悦耳的嗓音穿越时空，点亮了我心中的想象，也凝聚了整个村庄的灵魂。那一刻，火塘里的松柴噼啪作响，与窗外的雪光交相辉映，我忽然明白，放映员的婚礼、朗吉的喊魂、四叶的泪水，还有这满屋的聆听者，都将在这样的夜晚被文字收纳，成为村庄共同的记忆。四季流转，我如万物见风就长。那天邮差的铃铛声在家门口响彻， 我在一张稿费汇款单上签了父亲的名字。祖母说，这次的单子上有一行字，我读给祖母听，若要孩子成长就送到远方。几天后，大伯来接我到仲谷村采松茸挣学费。我收拾衣物，祖母几次拾起裙边揩擦眼睛，我走出村口，还听到他快速跟随的裙摆发出了很大的风声。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村庄和祖母。我在仲谷村的曙光中一次次走向正在起身的群山，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衫，背包里没有松茸，却插满了蓝盈盈的龙胆花。一天傍晚，我在为一只四眼藏獒起名字，就接到了口信，父亲调到了九龙县城工作，我要随他转学离开了。那般突然，我来不及跟牧场上的牦牛和岩羊道别，就到了河谷上学，也来不及跟七日村庄的小孩和大人们道别。我来到了住满楼房的县城，街道拥挤着陌生的人群，没有一张熟识的面孔。水泥路面在日光下泛着白光，带着金属腥味的喇叭声惊得我瑟缩起来。我背着普鲁缝制的书包，在喧嚣的街道上穿行，就像一头走失的小牦牛，找不到自己的牧场。几度冰雪消融，祖父在大燕子牧场的木屋里燃了一堆火，他喝下一碗青稞酒，裹着普鲁毯子在火塘边躺下，就此长眠。太阳落进崖口，牦牛们没有听到牧龟的哨声，他们回到围栏，在木屋外长一声短一声的咩叫。我跪在他身旁，捧起那双粗糙坚硬的手贴放在我的脸颊，他冰冷的眼角竟缓缓滑下一滴眼泪来。我开始工作时，祖母一直陪在我身边，每年冬天她都会因为肺心病而担心不能度过。那一年我去远地出差，祖母病重，等到我归来，在我的怀抱中安静地离开了。我微颤的手指穿过她额前的白发，感到所有深爱过我的人正在悄然远去。我的胸中有一口沉重的气息不能虚出，而几欲哽咽。那些日子，我总在深夜忽然惊醒，依稀听到有声音在唤我年幼时候的名字。偶尔我的记忆深处会泛起石磨发热的气息，或是核桃破壳的脆响风过玉米杆的稀疏。我知道那是七日村庄托风在到处找我呢，因为我也在梦中一遍遍地踏上了归途，道路弯弯绕绕，使我总是无法抵达。我的梦境开始变得沉重，直到某个黎明，我在半睡半醒间感到胸口一阵奇异的轻灵，一对翅膀破壳而出，那只白鸟在我深切的思念中日益丰盈，飞身而起，俯瞰故乡，静静地守在原处，如母胎般温暖。那么惊喜，这是一座被我小心捂在胸口的温热的故乡。散文集《磨坊书简》分为上下两部分，我们先请南泽仁为我们介绍上篇《夜夜吟》中写到的内容。
1: 写下《夜夜吟》时，七岁下河谷的那个清晨尤其鲜明。祖父驮着我从高山牧场下来，经过磨坊沟，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惊得我抓住马鬃就要勒马，我以为是牦牛群追来了。祖父回头笑道，别怕，是石磨子在磨包谷碾青稞呢。就在那一刻，这声音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七日村庄的阳光、水声、羊粪蛋的气息 一下子涌进了我小小的生活。

0: 命。夜夜在本土藏语里是小孩，我以女孩不吃的身体记忆重返故乡，这里记录着我初到村庄的惊奇，与满秀在水边玩瓮水猫，含一颗白石子潜入水底，满秀脱下自己的花布鞋，赤脚站在坝子中央，比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脚下的土地是温厚的，也记录着祖母从怀中取出大叶子包的刺梅，黑刺梅的香甜气息弥漫在楼口，还有花扇从仙林港带回来的茶花粉末，三个姑娘蹲在磨坊沟洗头，吹起七彩的泡沫，以为是河里游进了金鱼，更有在无边的玉米地里走失，直到一只红色的新姑娘七星瓢虫落在衣袖上引路，从盛夏月亮坝上找布布钻花洞的游戏，到木马少年秀君坐在院角的长凳上，把清瘦的手伸向我，像一根藤蔓想要触摸光束，从祖母在火塘边熬奶茶微烤麦饼的香气，到父亲在冬夜传唱格萨尔王的古老传奇，这些故事都带着作为亲历者的体温，当我以仰视的目光写下他们，每个故事都变得轻盈传奇，甚至轻轻地飞了起来，因为孩子的眼睛总能看见被成人世界遗忘的纯粹与本真。
1: 稍后我们将继续跟随南泽人的笔触，深入磨坊书简的高原世界，看他以文字扎根故乡，在雪山的呼吸与河谷的回响之间，书写那份独属于边地的从容与坚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乡村丛书中的一本，百花文学奖得主南泽仁的最新作品《磨坊书简》。在南泽仁的文字根系里，感受高原的风如何吹过磨坊，又如何把那些微小的温暖吹成坚韧的力量。

药房书简收录了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家南泽仁最新创作的27篇故事，分上下两篇结构。上篇《夜夜吟》以第一人称视角细数不吃夜夜与亲人挚友相伴的山野日常，记录磨坊水声、火塘絮语、牧场生活等鲜活记忆。下篇《格格而谛听》切换为第三人称，温柔描摹七日村庄的众生相。格格儿在藏语中是大人、长辈的意思。此篇是布赤讲给长者雪山与苍穹的村庄往事，亦是作者对故乡最真挚的回望。

0: 上半时段我们听南泽人分享了磨坊书简的上篇《夜夜营》中写到的内容，这本书的下篇叫做《格格尔谛听》，是布赤把故事讲给长者和雪山听。这个视角的转换很有意思，从我变成了他。南泽人写下的村庄众生相和用第一人称写童年记忆时心里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下篇又都写到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南泽人的分享。
1: 格格尔在藏语里是大人们，到了下篇格格尔谛听，我便悄悄退后了一步，让叙事者成为村庄的谛听者。这种转换也是我内心成长的真实轨迹。我更像是一个站在平石板上的成年人，目光从具体的亲情友谊扩展至整个族群的精神图谱。我不再只是被故事包裹的女孩，而学会了倾听众生。林女朗吉为兰芝喊魂的声音里藏着母性的温柔与坚韧，那绵柔悠长的呼唤让整个村庄都安静了下来。赶脚人吉麦带着五月的罗队远行，同龄生里延续着茶马古道的记忆，他们在高原的土地里播下矮山的谷物，银珠和夺吉在大燕子牧场上升起五星红旗，让小牦牛迁徙到河谷过冬。那是牧区人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家园的微小史诗。这部分还写到了彝语诗人尔塔牵着吉布的手穿过桃林，把酒会办成了一场招魂仪式。董特少爷在核桃树下遗忘了一切，却在婚礼的卓舞中唱起了海呀海棠花。那一刻他记起了自己是谁。英博在龙胆花旁歌唱，阿爸撕碎了他远行的合同纸片，像翅膀飞向他的肩头。这些故事汇聚，昔日村庄不再只是我个人的故乡，而成了一代边地人共同的心灵史。我写下他们，这些发着微光的生命就已经被世界温柔地听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中的一篇，这篇叫做《龙胆花微绽》，感受南泽人笔下的那些细腻而微小的温暖。初夏，巴乌山谷的第一批龙胆花已微绽，这时候回去看望母亲，她会把深蓝的芬芳当作礼物送给分别已久的孩子。巴乌村很小，只有十户人家，村口响起车轮声，整个村庄都知道有人来了。母亲的家在村子最上方，走到村头的岔路口，我一眼望见母亲穿一袭黑藏袍，头顶一张镶狗牙花边的黑头帕，出现在家门口。她很清瘦，从路口看去像是被风吹落在那里的，许是等太久了，风湿病又开始在膝盖骨里作痛了。他一只手扶住路边的篱墙，倾斜着站在那里。我担心一不小心风就会把他吹走。我朝他唤阿妈，母亲听到呼唤转头来看，并很快地从那儿带着淡淡忧郁的眉眼间升起微笑来答应。我快步上前去牵住他那只扶在篱墙上的手，两只手并不温暖，却相互紧扣着。我们朝家门口走去，门下方的棚屋里传出藏獒浑厚的叫嚎，母亲对棚里吼了一声：“睡你的觉。”那叫声顿时就住了。那只藏獒比我还要熟悉母亲声音里的情绪，就像母亲的关节熟悉每一个季节的细微变化一样。母亲拉动门上的一根皮绳，打开的半扇木门露出了老屋边上一间新修的白石墩子房。 母亲看着眼前的房子眯上了眼睛，是被那崭新给要到了。母亲说，我们去张四房吃茶，说着引我去那间新房子。张四房狭长，两张木格子窗外的夕阳为屋中的简单摆设镀上了淡淡的辉光。我与母亲对坐在钢炉两边的普鲁毡垫上，锅炉上的一节柏木由外向内燃烧出了白色的烟纹，屋子溢散着细腻圆润的香气，炉边微烤着几只麦饼，一只奶锅里煮着酥油和奶酪，母亲将它们摆放在我面前，接着又盛满两碗奶茶。她一定觉得这算不上是一顿像样的餐食，才把这天黑前的晚饭委婉地说成吃茶。我却明显感到他们太丰盛了，因为我喝下热乎乎的奶茶时，抬头就能看见我一出生便改嫁到八屋的母亲。这样的日子我用了整个童年来仰望。我和母亲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茶，门外响起了木哨，是继父桑吉赶着山猪回到了院中。他把两桶烫煮了八地草的面汤倾倒进木槽里，随之响起十几只大小不一的山猪在木槽前站成一排酣畅吃食的声音。过了好一阵儿，桑吉才轻悄悄地走进房门。他反穿着一件山羊皮褂子，眼神如山羊般温和。我唤他阿沃，这个称呼同时是父亲、叔叔和伯伯的意思。他捋出一鞭子擦拭双手后为我们续茶，然后才坐在母亲身旁，端起母亲为他进门时就盛好的奶茶吃了起来。桑吉很安静，母亲也默然，他们并排坐在一起的样子，像两个来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里的人。夜袭来，我们围坐炉边，炉火馨香温暖，屋外听不到人声，像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人家一样。炉上的一口锅子里煮着东西，不时发出咚咚的响动。半个时辰后，桑吉掀开锅盖，赤手从滚烫的开水中一把捞起一只木碗，这是桑吉用一个柏木疙瘩手工凿挖打磨出来的，家中还有他雕琢的木勺、盘盏，它们成型后要经废煮才不会出现裂口且耐用。他用粗糙的手抚摸着那只碗，又举起来递到灯下端详碗上的纹路，他不出声地笑了笑，是对这件手工艺感到满意了。他握着这只木碗走向了屋角，接着打开了一个土坛盖子，满屋顿时溢散出酒香气来。酒液涌进碗里的时候，靠墙簸箕里面蜷曲的一黄一白两只猫儿也为这气息发出了叫声，它们紧挨在一起深睡，像梦是它们反复温习的母胎一样。桑吉端起木碗坐回炉边，他对着碗沿深吸了一口，然后撅起嘴让酒味儿从鼻孔里徐徐散发出来，他眼尾的细纹也在随之舒展，这令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安闲舒适，像他喝下的是酒的魂魄一样。他在这样的状态中把木碗恭恭敬敬地放在炉边，然后十指交叉歇在双腿上，看着炉口跳动的火苗，那是一场他看了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锅庄舞。母亲在半碗牛奶里兑入了一把炒面，搅拌后放在簸箕面前，白猫先闻到食物的香气，喵一声从自己的怀中抬起头，声音纤细温柔，一双浅棕色的眼眸无所知地看着眼前的黄猫，看着我的母亲。母亲撅起嘴朝他发出啜饮的声音， 他就从簸箕里轻盈一跃，站在了木碗边上饮食起晚餐来。黄猫听到白猫进食，它稍微抬头，接着像一小片夕阳般滑落在白猫面前，碗口足以容下两只猫儿一起相爱的进食。但那只黄猫并不这样思想，它伸出爪子去挠白猫的头，白猫的几缕毛发就凌乱起来，使它看上去是愤怒的样子。白猫把头从碗中移开，黄猫就自顾自地吃起来。白猫站在边上，眼神无处安放，它吐出粉嫩的小舌头，开始舔爪子上的火光，一下又一下。我伸手去抚摸白猫头上的毛发，让它看上去像之前那样优雅，它就顺着我的手爬到我的怀中来蹲去。它感到了温暖，迟缓的合拢眼睛又睁开来，我把它放在我的掌心里呵护，像捧起一朵盛开的棉花。太阳从对岸山顶徐徐升起，山谷中的万物渐次明亮起来。我听到门外有人低唱，随声走出门口，见母亲正无声地在平地上布阵般定下了一些粗细不一的木桩，细一点的木桩上一圈圈缠绕着纺锤好染了色的羊绒线。母亲在四根对立的粗木桩上来回缠绕着黑白两色绒线，幅宽20多厘米后才取下一端，穿入一根破成两半的光滑的木棍上。接着母亲席地而坐，拦腰围上半圈宽皮带，顺手将那根破开的光滑木棍分别扣在皮带左右两端的皮孔里。她腰背轻轻往后一靠，就拉直了整匹绒线。母亲拿起一把木梭子，在经纬分明的细密绒线间穿梭，一场手工普鲁编织就此开始了。盘绕在细木桩上的毛线晒干时，我取下它们盘在一双膝头上，找出线

0: 把它绕成线团，母亲会将它们织进蒲炉里，像道道彩虹一样。这时一道很长的身影轻盈地落在我们眼前的光照里，我们抬头就看见身穿绛红藏袍、腰系鲜红蒲鲁带子的仁青。母亲对这位从牧场忽然到来的领舞者意外喜悦。仁青看到眼前的情景，眼睛里掠过了一丝笑意，仿佛他的到来正是对这场编织的祝福。母亲朝院中唤了一声桑吉的另一个名字，那也是村中所有白马的名字。很快桑吉就出门来，他看得仁青也是一脸高兴。桑吉显然知道母亲唤他的意图，他转身回屋，随后双手捧出了一碗青稞酒，礼貌地递给仁青。仁青知道这碗酒是一场对他的短暂挽留，他接过酒走向篱墙下的石包上盘坐，系在他腰间的红蒲鲁带子在阳光下鲜亮而耀眼。桑吉坐在门檐边，看着仁青那显耀的腰带，向他打听哪家要办喜事了。仁青捋捋带子上的流苏说，昨晚接到诺布的口信，说是今天要搬进村口那栋修了2年的转角房子。桑吉听后点了点头，表示才晓得这件距离自己家很近的喜事。仁青这身装束我在年少时曾见过一回，那时我来巴乌看望母亲，村庄里的每家每户都来请我去做客，一锅煮土豆，一碗炒面，或是一瓢羊奶，简单的食物表达着他们对我的喜欢，像我是这个村庄遗失许久后归来的孩子一样。一天下午，几个赤着脚头发毛蓬蓬的小女孩来到母亲家，有的来牵住我的手，有的攥住我的衣角，硬拉我起身。母亲说，去吧，仁青阿沃家请你去做客。他们的家是村头一间气质的磨坊，河水已不知去向，磨子改成了火塘，一簇蓝色火苗照着仁青，火光在火塘边起起落落。仁青刷锅煮水，最终做成了一碗蛋汤面，端到我面前，碗口留着两个漆黑的拇指印子，像两处缺口。仁青用衣角擦拭手指，羞涩与自尊在他深黑的眼中闪着光亮，十分清澈。仁青的女儿们藏在他身后，看我用筷子挑起面条，几根几根地吃，慢慢地嚼。仁青坐回火塘边，双手绕膝，为我絮叨旧事。我一出生就跟着瘫痪的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教会我500多首牧歌，我唱着牧歌播撒青稞，风吹麦浪就甩袖踏舞。开心时啊，我会撅起小嘴儿，一次次紧贴在奶奶温润的脸上，孤独了就去扶起奶奶的双臂抱住我自己。天地间平常美好的事也就是如此了。18岁我娶回了女人，她为我生完第三个女儿后就回家乡去了，我没有去追寻。对于一个外乡女人来说，巴乌的生活是辛苦了一点。她说完微笑不语，孩子们也在她身后露着笑。直到我离开，才听到火塘上方的黑普鲁被子里传出了一声老人的轻叹。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乡村丛书中的一本，百花文学奖得主南泽仁的最新作品《磨坊书简》。开篇我们就介绍了，在南泽仁的文字谱系当中，故乡七日村庄是他重要的灵感源泉。他眼中的七日村庄是怎样的呢？以后他还会继续书写关于高原的故事吗？
1: 大雪会封住七日村庄牧场的垭口，

0: 彩狗会在冬夜里伏击小牛犊，通往外界的路曾经只有马帮的铜铃和晃晃悠悠的钢索桥，但正是这样的土地生长出了最温柔也最坚固的生命。泼洒走向大雪中的山谷，寻找那片隐秘的仙草堂子，像一头觅食的小兽，它与万物相互珍爱的样子被大山轻轻地捧着。尖哑巴在村庄里剥玉米籽，主人家用麻糖答谢他。他想到盲眼的母亲吃到甜蜜时笑出了声，那声音里正颤着飞出了一只金蝉。人青坐在篱笆下唱牧歌，歌声温和曲折，连蚂蚁都停下来聆听。四爷骑在白牦牛上出嫁，他的哥哥在核桃树下砸碎了镜子，又追悔莫及地呼唤他的名字。这些细碎的日常是高原人咬紧牙关过日子的痕迹。接下来我想往更高的牧场去，写一部关于牧人的书简，去探一探散文边界之外还有没有一片更自由更丰饶的牧场。七日村庄的故事不会在这里画上句号，只要磨坊沟的水声还在转，火塘里的三块石头还温热，那些絮语就还会继续。
1: 磨坊书简是作家南泽仁以高原故乡七日村庄为创作原点，借小女孩不赤之口宣托而出的一封雪域情书。七日村庄位于川西高原贡嘎山下，是一座以时间命名的磨坊之乡。它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属于茶马古道的途经地，这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康巴藏族人。因气候和地形的原因，他们保持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习俗。南泽仁的书写不是去临摹雪山的巍峨重峻，而是要串联雪山深处无数细小的人情温暖时刻，关注个体生命与世界无碍圆融的温暖欢喜。七日村庄的故事将雪域大地上的粗粝与细腻、平凡与神性浑然融合，从容呈现成长别离、四季更迭、生命相续的人生况味。于一种动人的感伤之中，这些文字如群山的褶皱，悄然跌进人们心里。
2: 当我向南泽仁提出，如果让他选书中的一个瞬间，送给一位从未去过高原、从未听过磨坊水声的远方读者，他会选择哪一段呢？我们来听南泽仁的回答。
0: 我就选读《九个月牙》里的片段。老人从木桶里抬起一只枯瘦的大手，朝着木桶边缘探索，那只手的影子比一顶黑色的毡帽还要妥帖地盖在了男孩的头上。男孩转头望向老人，老人指了指后背，男孩就站起身来，用一只小黑手为他挠背。有几次男孩伸出食指在口中呵气，那只指头就具有了神奇的力量。他迅速地将手指伸向老人的胳肢窝下挠动，老人没有感应到那是男孩对他发出的一次快乐邀请，他又闭上了眼睛。这让我想到了牧场上那头衰老的牦牛，他毛发稀疏，露着斑驳的牛皮，走路缓慢，我的牧鞭抽打在他的脊骨上，他也不感到痛，只有祖父一声严厉的呵斥才会使他加快牧龟的步子。前方奔跑的牦牛中总有几头牦牛会不时放慢脚步，扭头关切地望一眼母牦牛，那是他所生的已经茁壮长成的孩子。最小的牛犊随在他旁侧，用刚刚露出的一对小脚摩挲他的肚皮表达亲昵，一撮毛发又会从他身上掉落被风吹远。我看着母牦牛，感知到它的生命在一点点从我们眼前消亡，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我肩扛着木鞭走在牛群后面，那头母牦牛走着走着轰然倒在了路边，他的孩子们感应到了一座山一般的倒塌，他们奔向他，朝他呼唤，用嘴帮他起身。
2: 就让我们在这样美好而温暖的文字中结束我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吧。让我们记住作家南泽仁的名字，记住这本叫做《磨坊书简》的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马松武，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尘，一同走进跌宕起伏的三国故事。

0: 赤壁之战后，刘备以新野、襄阳的百姓和刘表的旧部无处安置为理由，向东吴孙权借得了荆州、南郡，并向孙权许诺，一旦取得益州，即刻归还。不料刘备借荆州，却有借无还。于是孙权趁着刘备主力在益州，关羽又在樊城和曹军血战之时，派军队偷袭南郡。关羽猝不及防，败走麦城。而曹操自从赤壁之战以后，退回到北方。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整个中国的北方大体上都被曹操统一。随着曹操威望的不断提高，曹操的下属不断推动汉献帝给曹操加官晋级，开始是封为魏国公，后又封为魏王。曹操带着自己的人马，把政治中心迁到了河北邯郸临漳的邺城，之后邺城就成为了曹操的政治中心，而汉献帝仍然留在许昌，曹操派人看住他。后来杜牧所写的唐诗里有很著名的句子，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个铜雀台就建在邺都，而不是建在许都。此时的汉献帝已经彻彻底底成为傀儡，人们不再稀罕汉家的风尚，在乎的是曹操的威势。但曹操无论别人怎么劝，他都不走最后一步。实际上他的威仪已经和皇帝别无二致了，比汉献帝威风得多，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不做皇帝。孙权在攻灭了关羽之后，曾经上表给曹操称臣，并且劝曹操称帝，结果曹操把孙权的这封书信传给大家看，还说了一句话，视而欲拒吾，着炉火上也。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我是不做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我们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曹操不做皇帝，引起了后人很多的推测，他为什么不做？实际上道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难以捅破那张纸。

0: 蓝宇撕下这张老脸，他不愿意和王莽一样进行一场角色的转换，来扮演一个新的角色。被别人说多了，曹操跟别人说了一句话，这是跟心腹说的一句话：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如果假设天命真在我曹操，那么我宁愿做周文王。那么做皇帝的事，做周武王的事，让和汉献帝没有什么瓜葛的儿子让他去做。公元220年的正月，和各种势力斗争了一辈子的曹操在洛阳去世。陈寿在《三国志》里头对曹操有这样一段评价，我们来看一看。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周，强盛莫敌，太祖运筹严谋，鞭打宇内，乃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受裁，各因其性，交情任算，不念旧恶，中人总与黄鸡贺成狂业者，唯其名略最优也，亦可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治国他是用法术，用兵他是用奇策，以博大的胸怀来延揽天下之奇士。所以这种胸怀，这种气度，在当时的对手之中，包括董卓，包括袁绍，包括刘备，包括孙坚、孙权父子，那是无人可匹的。想当年在官渡之战结束以后，人们弄来了很多材料，什么材料？都是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袁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许昌的官员、曹操的属下向袁绍暗中送捆者，暗中来表示忠诚者，那么这些文书都被曹操所缴获。但是当曹操知道这些文书属于这一类的时候，大手一挥，怎么办？烧了，不追查。不但不追查，曹操还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或者说说了一番将心比心的话：当少自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我自己都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我还能够强迫别人吗？你看看曹操有这样的宽宏大量，你能不太为他卖命吗？当然，由于曹操从小有些劣迹，被别人说成是乱世奸雄，加上他用人不拘一格，所以也受到很多人的谴责，说曹操手下是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那哪里是正派人士吗？但是曹操有自己的用人的准则。我们看，自古受命即忠心之君，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臣不出吕相，岂信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吉时也。若必连事而后可用，这其还其何以罢事？今天下得无有被贺怀玉而调与卫兵者乎？又得无盗少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唯才是取，我得而用之。古往今来的贤达之君，他一定是有很多才智之士为其所用。那么这些才智之士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闹市陋巷之中，就看你能不能去发现他。如果碰到一个人才，我们就要查查祖宗三代，看看是不是有阴德，人才还为你所用吗？门都没有。所以不管你们怎么说，曹操用人只是四个字：唯才是取。所以他能够得到天下英雄豪杰为其所用。
1: 曹操死后，他的长子曹丕继承了魏王之位，同时也接管了曹操所有的地盘和人脉。这个时候，曹操的手下现在都成了曹丕的手下，大家都想做开国的功臣，于是都推动曹丕做皇帝。所以在曹操死去的当年，公元220年农历十月，人们在现在的河南省颍阴附近，靠着颍水边建起了一个寿善台。在这一天，几万人，包括官员、军队、民众，扶老携幼，包括南匈奴和其他民族请来的代表，大家都见证了当时的一场禅让仪式。汉献帝把魏王曹丕请上寿善台，把象征着皇权的玉玺授给曹丕，几万人欢声动地，曹丕做了皇帝，改朝换代。

0: 这个王朝就叫魏，但是由于他管理的地方是在中国的北方，在中国的南方还有两个政权存在，所以人们给他加了一个字曹魏。那汉献帝怎么办呢？汉献帝得到了优待，因为他做出了贡献，和平交接政权，所以曹丕给了他一个号叫山阳公。汉献帝一直活了十多年以后才去世，比曹丕活得还要长。他死以后，曹魏给了他一个谥号，这个谥字叫献，孝献皇帝，我们把它叫做汉献帝，也就是这样来的。在四川的刘备得到了曹丕称帝的消息，于是刘备的手下纷纷建议，汉贼不两立，您应该也称帝。于是在曹丕称帝后，公元221年农历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因为他偏居蜀中，人们给他加了一个字叫做蜀汉。
1: 称帝以后，刘备诸事重提，立即启动了攻打吴国的战争激情。但是对于攻吴，蜀中的将领们意见是不一致的，和当年打益州不一样。打益州的时候没有落脚点，那是万众一心，现在荆州是借别人的，被别人夺了，我们好意思去弄吗？但是这个还不好说。于是有人作为代言人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个人是谁？就是常山赵云。我们看看赵云怎么说的。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敝，子丕篡汉，当因众心，早图关中，不应自魏，先与吴战，兵士一交，不得速解也。赵云的态度很明确，我们说曹丕是国贼，我们创作这个汉贼不去征讨，我们却去打友好的邻邦，打去孙吴，这就叫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刘备也知道，两年过去了，关羽死的悲伤早就过去，痛定思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夺取江陵，真正的目的是夺回荆州。但是如果关羽的这个事不拉出来说事，你去打荆州就毫无道理。李白有一首诗哈，有两句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说是从川中放船顺长江而下，是非常之快的。但是在刘备领导下的蜀汉大军顺着长江而下，尽管气势汹汹，但是一年过去，他也没有能够到江陵，而是被孙权的军队阻挡在江陵的西边，也就是我们现在湖北的宜昌到宜都之间，当时叫做夷陵和萧亭，被阻挡在那里。孙权一面向曹魏称臣，一面集中兵力阻挡刘备，而孙权军队的统帅就是曾经一边公开表扬关羽，给关羽戴高帽子，一边派兵去偷袭南郡的鲁迅。那么鲁迅来到宜都，来到夷陵，采取了以守为攻的办法，坚守阵地，不和刘备交战。相识半年，蜀军锐气尽失，而且刘备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是进退两难，进无良策，退没面子，深入敌后千里，给养又难以供上，士兵又疲劳，那怎么办？他没办法。大家说诸葛亮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没有记载，我们只有《三国演义》有诸多的故事，但是历史上没记载。我这里可以跟大家说，这一场攻打吴国、攻打孙权，绝不是刘备一个人的主张，实际上包括诸葛亮在内，是支持打这场战争的。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就提出要拥有荆州和益州两个州在行，那么荆州是必夺的。结果刘备就阻在这里，以后被鲁迅趁着天气干燥，一阵大火把刘备的连云几十里、上百个云阵统统烧掉，刘备的几万大军除了投降孙权的外，死的死，伤的伤，几乎全军覆灭。那么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夷陵之战。从此以后，蜀汉被封闭在川中，那么刘备侥幸脱逃，逃到了白帝城，也就是我们现在重庆的奉节，又羞愧又愤怒，不好意思回成都了，因为带出来的川中的军队全军覆灭，你还有意思回去吗？结果驻病交加，

0: 就在白帝城一并不起。并后把诸葛亮从成都，因为刘备出兵，诸葛亮镇守，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白帝城进行一场当众的托孤。这场当众的托孤在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刘备当着大家的面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超品，必人安国，终定大事，若世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哎，如果你觉得我家儿子刘禅17岁，心地善良，如果你觉得可以保护，可以辅佐他，你就辅佐他，如果觉得他不行，您可以自己做所汗的君主。诸葛亮怎么办？立即跪下来伏地不起，臣感皆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那么后来后世出师表就把这一段话归结为8个字了，叫做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我们的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以此而来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刘备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诸葛亮说这么一番话，当然也许心里非常矛盾，这种想法都有，既想诸葛亮辅佐儿子，又希望自己恢复汉朝的这种愿望能够实现，所以恐怕是在这种极度的矛盾之下而说出来的。所以后人很多推测，那么是推心置腹的托孤，还是暗藏玄机的这种探测，可能两者都有之。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给后来的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 在中国文化中，诸葛亮已经成为智谋的代名词，而他鞠躬尽瘁辅佐刘禅，是忠臣贤相的典范，与曹操的汉贼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备白帝城托孤以后，诸葛亮又将如何处理蜀汉事务呢？在刘禅继位的第5年，公元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伐了，同时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这份表后来很著名，叫出师表，又叫做前出师表。
0: 这个出师表文字很长，我们把其中比较重要的和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形势非常严峻，然四位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旺盛于外者，盖追先帝粟裕，欲报之于陛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辞。尽管我们删去了很多文字，但是如果不把这些文字重温一遍，我们难以明白诸葛亮的心计。坦率地说，从诸葛亮决定北伐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质疑之声不断。两个质疑，哪两个质疑？第一，三国已定，各安其分，蜀国最为弱小，小国寡民，你干嘛还要打中原？这就是为什么要北伐。第二，要北伐中原该怎么打？两个问题，当时在讨论，我们现在研究这一段历史也在讨论。诸葛亮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北伐中原？他是出于对刘备的这种感恩，出于对刘禅的这种效忠，出于凝聚人心来从民众之望，他是出于这种愿望来北伐中原。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说，所谓的北伐中原，实际上说到底还是一种手段。一种什么手段？一种凝聚人心的手段。什么凝聚人心？国小兵弱，如何把大家笼络在一起？你必须要有一个号召，这个号召就是归还旧都，恢复中原。但是我们从诸葛亮以后的行为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北伐中原只是一个旗号。怎么打？当时有一个人提出建议，这个人物在三国里头非常的著名，叫魏延，当时是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可以说是蜀汉将领里面的关羽、张飞以后的第三位将领。那么魏延提出兵分两路，诸葛亮率领主力从陈仓道进入关中，这是当年韩信进

关中的道路。那么他自己带领万余部队为骑兵，从植物直扑长安。他认为如果这样两线进军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咸阳以西全部是我们的了。那么魏延这个招数这个办法对不对，按兵法来说绝对正确，但是能不能实现，这就要看蜀军的战斗力，要看魏国的这种应变力，还要看关中父老的选择了。但是诸葛亮断然否定了这种办法。诸葛亮提出自己的想法，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提出这种办法，什么办法？两线打关中他放弃，他主张从陇右去打。这个注意，陇右在哪里？快到凉州那一带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甘肃和青海东南的那块地方，打那一块。大家说这不是和关中离得很远吗？对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真实的用意。什么叫做北伐中原？实际上就是扩充人口，多占地盘，使蜀汉在和魏在和吴对峙的过程中能够实力强盛一些，这才是诸葛亮真正的目的。诸葛亮从公元228年到公元234年曾经两次由现在的甘肃省的天水南边进入到魏的禁地，这个地方叫岐山，两次从这里过去，还有两次由斜谷出陈塘道进入关中，这又是两次。另外两次啊，一次实际上根本没有过秦岭，还一次史料上记得很含糊，一共是六次，所以人们把它说是六出岐山。这让岐山两次，陈仓两次，这里还有两次，但是出师都不太有利。此后一次又一次出兵，一次又一次的退兵。到了公元234年，诸葛亮觉得这样不是事，于是他带着军队出眉县，在现在陕西省的眉县的渭水南岸叫五丈原的地方，和魏军司马懿所率领的部队进行对峙。诸葛亮命令军队屯田，且跟且战，想长期驻扎下来。这个战略决策是很深远的，如果这里能够站住脚，那么陈仓以西蜀汉就有可能拿下来。但是毕竟实力对比还是不济，加上诸葛亮就在这一年在对峙了百天以后，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蜀军撤退。那么读了《三国演义》或者知道《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失望，那个六出祁山里头我们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还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实际上是《三国演义》作者他的一种虚构，比如说空城计的故事，不要说没有，那一次诸葛亮出祁山的时候，魏军的领兵将领就不是司马懿，司马懿就根本没有到前敌来。那么诸葛亮死了，对于蜀汉来说应该是一个青天霹雳一般的打击，青天大柱倒掉，刘禅的悲伤，刘禅的难过，我们一定可以想而得知。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刘禅在悲伤之余未必没有一丝的这种如释重负。什么原因？他从17岁做皇帝，诸葛亮辅佐了十多年，现在变成一个三十而立的中年人了，他也想管事啊。那么府中公众的分工分得就那么明确吗？刘禅虽然善良，但是被别人说死他都会对诸葛亮有看法。我们说一个事情，诸葛亮死了以后，蜀中的父老乡亲在各地纷纷要求建庙以资祭奠，但是刘禅一概不许，最后没有办法同意在成都的刘备的庙旁边盖了一座诸葛亮的祠，这就是我们现在著名的成都的武侯祠，成为成都的一个著名景点。诸葛亮死了，后来写《三国志》的陈寿他就是蜀国人，那么他追溯当时蜀中民众的表情，我们看看这段记载。诸葛亮死了以后，黎叔追思以为口实，至今良义之名知数量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勇少功，郑人之割子产无以远避也，犹如当年郑国人怀燕子产一样，犹如当年西周的人怀燕少功一样。孟轲有云，以义道使民，虽劳不怨，以身道杀人，虽死不愤，信矣。诸葛亮治蜀就治到这么一种程度，所以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
都引起人们的追思。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的三国故事先为您讲到这里，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继续《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咱们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无数读者心中独一份的梦中园林，书中宝玉与姑娘们在此吟诗西游，朝夕相伴，宛如世外桃源。无数的红学爱好者也在探究这座美轮美奂的大观园究竟因何而建，它真实的空间格局又是怎样的，背后藏着曹雪芹怎样的创作巧思呢？接下来一起走进国学大家说，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继续我们的《红楼梦》美学鉴赏之旅，走进大观园这一方《红楼梦》中的天地。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读《红楼梦》的人啊，无不为书中号称天上人间住景碑的大观园所倾倒。我们看红学史很有意思啊，清朝的知识分子看《红楼梦》，一方面啊，被贾府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口所震惊，老觉得哎，这写的谁家的事儿？他怎么留着一句啊？他不可能都是盗的嘛。第二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观园写的这么规模宏大，这么富丽堂皇，这么复杂曲折，它一定有一个现实的索本呢、啊。它到底是现实中哪个园子？啊，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不相信西方那套纯粹虚构的这种文本解读，啊，这是红学史上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当然我们解读大观园，解读贾宝玉和姊妹们的生活天堂。第一个问题就是贾府为什么要建造大观园？当然有人说这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是因为元妃省亲嘛，啊，因为元妃是皇帝的老婆啊，那皇帝老婆是不能让别人碰到这个接触到的，所以要有独立的可以这个观房的这个空间嘛。所以不光是元妃家要建大观园，什么周贵妃家不是也建园子了吗？是吧？吴贵妃家不是也建园子了吗？啊，当然这是从故事的这个设置来写的，实际上是为主人公贾宝玉的生活和了缘故事服务。那什么叫了缘？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啊，他用了佛教这个前世今生的这样一个理念去架构了这样的故事，说因为神瑛侍者前生跟这个绛珠仙草浇灌了甘露，然后神瑛侍者去世间历劫，这个绛珠仙草说，他给我浇灌甘露，我也没有什么可还给他的，我把眼泪还给他吧。啊，当然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薛宝钗。薛宝钗跟神瑛侍的前世到底是一个什么因果没说啊，但是呢，按照第五回中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人是一个判词一个图画来说，那就说明薛宝钗的前生一定跟神瑛侍者也会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否则他就不可能跟神瑛侍者有这种亲密关系的林黛玉放在一个判词里。那么还有其他人啊，因为随着他们几个主角叫一干风流冤孽啊，到人世间去了缘。他如果要了前生的缘分，又像《红楼梦》自己说的，我要写儿女真情，一饮一食，他就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他如果都住在贾府的话，平常有老太太看着，还有老古董这个贾政看着。他就不可能能够肆意去玩笑啊，去这个生活呀，去跟这帮女孩子各种往来呀，啊，所以呢，为了让贾宝玉和他的这些姐妹们能够了却前生缘分，所以才创造了大观园这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啊。当然，借的名字是元妃省亲。
0: 园林特别能够体现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从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大观园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呢？
2: 说大观园是理想这个空间，这是胡扯啊。大观园里本身也有肮脏，也有龌龊，也有争权夺利，它只是相对独立于贾府之外而已。它只是说这帮孩子的想法没有那么多而已。这个大观园首先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这个园林，规模有多大呢？说大概有三里半上下。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园林啊？我们一直说，如果紫禁城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啊，那么畅春园、圆明园、清园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理想。你能想象神仙住在什么地方吗？你能想象神仙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那你就去看皇家园林，那就是中国人能够想象到、能够再现出来的一处理想的生活空间。那么同样的，在中国人看来，园林从来不是建筑和树木，而是在天然山林中营造出的人类的理想生活啊，或者在某些城市模拟出的自然山林中的理想生活啊。至于建筑呀、植物呀、禽鸟啊，包括其中的活动，都是它的配套和有机组成。那么曹雪芹生活和创作的时代，你懂得中国的历史，你有正确的历史观，你就知道康乾时代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的环节，也是中国的文明发展到最高峰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传统文化、造园技艺、朝廷财富的积累啊，包括当朝的几个皇帝的综合性文化修养，才为这些皇家园林的诞生和营造创造了条件。那么大观园就是这一类皇家园林基础上的文学的改造。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创造的这些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就不可能有曹雪芹对园林的这种认知和大观园的文学改造啊。当然有人问，大观园在这个荣国府的哪个部分？是不是在北边啊，或者是不是在东边？不是的，实际上大观园规模虽然宏大，实际上是在荣国府中间的，也就是说它位于荣国府的北部，但是北部除了后门之外还有奴仆的那些房子。所以为什么刘姥姥进贾府去后门找这个周瑞家的是在北门那边，包括说王熙凤带尤二姐进这个贾府，为什么先进了贾府的后门，又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才到了李纨的稻香村啊？大观园到底有多大？我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比较，因为说这周长是三里半也好，四里半也好，大家不容易有一个直观的理解。我们呢都知道北京大学，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西门外原来有个畅春园，我们都知道那个畅春园是康熙皇帝在西郊，在海淀创建的第一个大型的皇家园林。那么这个园子有多大呢？是周六到七里，就是现在北大西门到海淀公园之间，北大西门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之间，这是周六七里。大观园大概是它的一半小一点，所以能够理解这样的话，就知道大观园，就知道贾宝玉平常和他的姐妹们生活过的那个园林大概有多大。所以正是因为庞大的规模，才造成了贾宝玉和他的姊妹们一定程度的脱离了贾府成人们的眼睛啊。不仅如此哈，曹雪芹还在这里用了一个技法哈，让皇帝把不是进士出身、没在翰林院任职的贾政也派到广东去当学政啊。实际上这个学政啊是皇帝钦点的啊，从翰林院里挑出来品学兼优的人啊，到外地去做这个学政，一般的三年一期啊。按说贾政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他没中进士，他也没在翰林院，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学问还不错，而且道德水平也比较高，又是皇帝的岳父嘛，所以皇帝把他打发出去。实际上打发出去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贾宝玉和他的姊妹们在大观园里的生活提供前提条件。 啊，我们说大观园之所以大啊，除了要配得上这个元春的贵族身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面积大，才有可能模拟出自然的山林湖泊，才能在山林湖泊的间隙里安插规模不等的建筑，才能够安插各种植物造成的景观，而不像现在我们南方的很多园子就是几亩地啊，放一块石头说这就代表山川啊，放一个一勺水说这就代表湖泊。象征当然是可以象征的，但是你如果真正营造出一定的自然味道和这种亲近感，一定需要一个规模。稻香村啊，位于大观园大土山的山湾里，说什么杏花数百株，稻田弥漫，可以想象啊，这个大观园一定是规模很大，尤其是像稻香村，你想一想，稻香村周边有几百棵杏树，啊，还有大面积的什么稻田呀，什么菜畦呀，它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能想象的南方市人园林的这种风格。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水是园林的血脉，大观园里的主山是划分各个院落的关键屏障。这座大土山脉络走向如何，又串联起了书中的哪些经典地点与名场面呢？
1: 这个大土山向南往哪里这个延伸呢？延伸到怡红院的西侧啊，把这个怡红院和潇湘馆分开。这个土山向西延伸，延伸到湖边，湖岸上就是挖井馆，山上是突壁山庄啊。八月十五赏月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大主山的山顶上。这个土山的余脉呢，向东北穿过薛宝钗的恒芜院啊，一直向东北穿出去，最尽头就是梨香院啊，也就是梨香院的南墙就是大观园的北墙啊。贾琏在这个梨香院给这个尤二姐办丧事的时候，王熙凤就跑到大观园的北墙下去偷听。这个地方还是几个有意思的一个地标啊，一个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葬花，林黛玉写葬花词就在这里。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谁呢？是刘姥姥闹肚子的地方啊。刘姥姥在贾府吃饭，喝了很多黄酒，又觉得这东西油腻，他的肠胃又平常不喝黄酒，闹肚子嘛，就想找厕所，然后这个丫鬟给他一指，就跑到东北这个地方，大概大观园的厕所或者公厕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从这个地方往南走啊，就是大观园的引水渠道啊。因为我们知道山川啊，山呢是园林的骨架，河水就是园林的血脉，所以一个好的园林如果条件适宜的话，一定有堆山，堆山之后就是漓水。大观园的水从哪里来呢？是从宁国府的惠芳园来的。从哪个方向进来呢？是从东北方引进来的啊。引进来的地方叫做沁芳闸，很多人把沁芳桥和沁芳闸两个东西弄错了，这是不行的啊。沁芳闸是大观园东北处进水的地方，这个沁芳桥也好，沁芳亭也好，是潇湘馆和怡红院前边这个水流出去的地方的一个通道和一个景观啊，这是两个地方啊。水呢进入这个沁芳闸之后分为两支，一支呢就直接向西过了恒芜院，到了这个迎春的坠锦楼啊。当时不管是元春坐船也好，还是贾母坐船也好，就是从湖泊里到了这个地方啊，下的船。另外一个呢，就是到了这个李纨的稻香村啊，从稻香村经过宝玉的怡红院的后边，再穿过林黛玉潇湘馆的后边，进入的这个湖泊，再在这个潇湘馆的前边、怡红院前边出去。所以这个当时贾政啊、贾宝玉他们游览的时候说啊，这个水是分两支，从那个地方过来出去。然后呢，为什么袭人说贾宝玉那个房子容易有小虫啊？因为靠着水，花母多就容易产生虫子啊。另外小红啊去出去拿东西，碰到那个贾宝玉的嬷嬷啊，要给这个贾云来送信儿，那个封腰桥就在这里啊。为什么叫封腰桥啊？是当中往里收的，像蜜蜂的腰一样啊，细长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要了解《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生活，你得懂得大观园的基本格局与走向啊，包括园林的基本的设置，山林对空间的这种方位的变化。这里边理解《红楼梦》位置和书写的一个关键是哪里？大家猜不到啊，从来没有人提过，是滴翠亭。滴翠亭在哪里？滴翠亭就在湖泊的中央啊。大家看《红楼梦》光想的是啊，小红在那里这个窃窃私语，然后这个四月二十六见花神的时候，薛宝钗这个看见两只大蝴蝶，就这个拿着扇子一直追到这个地方啊，写的是很生动，是吧？对这个人物的这个心理的书写描摹也很生动。但是要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词，是这个亭子建在水中央，四面都有廊道可以通，四个岸上啊。为什么贾母刘姥姥他们坐

0: 敢去探春的秋爽斋，而探春和王熙凤可以走近到提前到了秋爽斋，就是从东北一直穿过滴翠亭可以到西南岸的秋爽斋，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看这个贾母啊，在大观园里招待刘姥姥吃早饭，几个婆子过来问嘛，说那个饭摆哪里呀？当然这个话是要王熙凤问出来的，是吧？这个王夫人说，老太太说在哪里好就在哪里好啊。所以以前对父母什么叫孝啊？顺为孝啊，就是不能逆着父母来。贾母也很喜欢探春嘛，就在那个三妹妹那里摆吧，然后我们坐船去，你们先去吧。啊，王熙凤就带着他们从近道过去了。这个近道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这个游廊啊过滴翠亭过去。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了解了大观园的建造缘由、山水格局、水系脉络，以及各处地标对应的经典红楼情节。一座大观园不只是故事的舞台，更是曹雪芹承载儿女真情、铺展前世宿命的独特空间。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4，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就在本月初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发布消息，从即日开始，将会呢对市区的电动三轮车以及电动四轮车开展集中整治，针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相关的执法。就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啊，我不知道是哪个路口啊，就有交警在查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
9: 查三轮车的都给扣掉了，你看给他跟交警给他扯的。
8: 我不知道是哪个路口啊，说呢这个交警呢在扣车啊，当然呢作为当事人也就是车辆所有人，可能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不大配合。之前呢也和交警部门呢参与过电动三四轮车的这个整治。说实话，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在执法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大的阻碍，有很大的难处。所以呢经常有朋友会说啊，说你看这不就有电动三轮车吗，旁边有一个交警，他为什么就不管呢？说实话，一个交警去查车真的很困难，同时也很危险。所以呢像电动三四轮车的执法采取的呢都是集中整治这样的措施。而且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还专门录制了一期视频，也算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开始针对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进行集中整治，有商家就在给车主出主意，说你去考个证，你去办个牌照，你就能合法的上路了。果真如此吗？
0: 请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据了解呢，目前官方指导价是36.8万的宝马的525L2 啊，采用分期付款，裸车优惠是28万块钱啊。据了解呢，像这样的一款车，宝马这个三系啊，基本上在之前呢，落地价格呢，大概都是在

40万左右啊，起步大概得需要40万吧。但是如今呢，20多万就可以提车，这主要就是官方集体调整下调。你像目前的这个三系，它的起售价是多少呢？想都不敢想，在之前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目前三系的起售价格只有25万8，这是在北京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不知道目前我们办公室啊，像宝马三系它的起售价格会在多少，因为呢城市之间肯定有差异。有朋友知道吗？目前我们办公室宝马三系它的起售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是较之前相比的话呢，仅宝马三系它的最低价格就下跌了14万。除了这个宝马三系、宝马五系，包括奔驰的 E 级啊、奥迪的 A6L， 终端价格呢也是下调了大概超过10万左右吧。而且呢，像部分的高端车型，优惠的幅度已经是突破了20万。不仅仅是在降价啊，像这个 BBA、奔驰、宝马、奥迪，同时呢还在通过像这个金融贴息啊、大客户优惠等一些手段呢，依然还在让利。比如像现在这个买车，像之前的时候你去办贷款还要收你手续费，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应当印象非常深刻，当年你去买一款车，少则1-2千，多则4-5千，手续费是要收你的。现在呢不仅仅不收手续费，而且呢主机厂还有贴息。现在呢甚至有些车型它有一个零息贷款，他比如说给你一个5年期，前3年你是零息，然后呢后2年这个可能就是少量的利息，甚至呢有些车型说2年免息啊，给出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降价，现在呢这个像一些主机厂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些优惠手段再去让利。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做过一个比较，有没有了解过，是吧？你的车现在降价了吗？降价的幅度又是在多少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呢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呢便宜了，品质呢也变了。刘浩磊就说了，他说呢不光光是这个新车降价，包括二手车降的也非常厉害。他自己手里呢有一个小本田，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卖掉。他现在跟房子是一样的，他不是卖不掉，只是卖不上你的心里的价位，对吧？可能说你那个本田在之前的时候能够卖个2万块钱，但是现在呢可能卖个1万露头啊。但是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叫跑跑的朋友啊，他说呢这个小电车啊是不降反而还涨价了。他有一个吉利的小熊猫，在去年的时候呢卖多少钱呢？17000，但是当时呢他没卖，今年他是卖给了车贩子，卖了多少钱呢？卖了23000。也就是短短1年的时间，他的这个吉利小熊猫，而且呢他这个吉利小熊猫本来新车价格就不高，在1年的时间之内就是在1年时间啊，他的这个二手车涨了6000块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普遍反应，还是说是他遇到了一个个例啊。来，有没有对二手车市场比较了解的朋友？他说呢他的这个吉利小熊猫去年呢只能卖17000，但是今年呢卖到23000。他这个车你看1年的时间涨了6000块钱，但是他的这个新车价格本来就很低啊，他的新车好像是在35000左右，2年2.2万公里还是比较新的，2年的车，然后呢也就跑了2.2万公里左右啊。好，有没有朋友对于二手车市场比较了解的？是不是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小电车，今年和去年相比啊，不但没有降价，反而呢还有小幅，它这不算是小幅上涨了，对吧？一年涨了6000块，35000的新车，对吧？然后呢，卖了23000，他开了2年。没亏多少钱啊，亏了12000左右。

0: 叶先生说了，他说我的车降不了，绝版车，停产升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车啊？哦，不少朋友都提到，他说你看现在不仅仅降的是价格，包括你的品质也在降，用料也在降。何先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出租车买比亚迪秦 PLUS 的原价是多少，用到出租车是什么价格。这个呢，但凡是用在出租车上的肯定是减配，对不对？肯定是减配，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减了哪些配置啊。好的，各位有没有了解你的车降价了吗？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微信当中呢，我看到是段公子啊，刚刚发来信息说，这个沃尔沃的 S90 今年降到了多少呢？22万5。这个 S90 我印象当中，在这个之前的话，起步应该40+吧，40万要往上跑吧，对吧？就是起步价格应该是在40万左右，但是现在什么价格呢？22万5，大跌。过敏就说了，他的车呢从上市到现在一毛不降。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车啊，当时买的时候呢省补还叠加了地补，现在呢不给叠加了，相当于呢还贵了6000块钱。那我估计你买的肯定就是新能源了，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国补、省补、地补、什么起补，各式各样的补贴。但是呢现在新能源说实话补贴越来越少，包括购置税也是如此，你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购置税它要全额征收，对吧？新能源的价格目前似乎呢还是比较坚挺的。毛毛车也在问，他说呢秦 PLUS 减配了吗？比亚迪的秦 PLUS 是不是用在出租车版的秦 PLUS？ 它是有减配的，它跟市场上销售的那种通货还不大一样啊，因为像出租车呢它是属于一个专门的一个渠道啊。好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有没有了解你的爱车现在降价了吗？降幅又是多少呢？好，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我们看到一条这个临时封闭信息，关于京台高速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的公告。因为呢 G3 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段改建和扩建的施工需要，准备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5号，将会呢对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目前呢，因为 G3 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段改扩建的施工需要，准备呢从明天开始到9月5号，对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近段时间呢，像这个豪车啊，应该是进入到今年开始啊，对，进入到今年开始，豪车纷纷降价啊。当然不仅仅是豪车啊，燃油车，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降价啊。比如说像捷豹、路虎的卫士啊，现在推出了72.8万的一个限时价格，相比之前的89.9万，就是90万，便宜了多少呢？直接降价17万。这款车在2020年刚刚上市的时候，当时是加价买不到的，当时加价大概10几万吧，你都买不到这块，都买不到这个车啊。还有呢，宝马的 M70L 直降30万，奔驰的 S 级现在呢70-80万也就能落地了，就连这个价格比较这个坚挺的保时捷卡宴现在也扛不住了，现在优惠11万，裸车也就70万出头，卡宴也扛不住了。现在消费者还在观望，为什么呢？大家这个在我们国家就是这样的，买涨不买跌，买房子也是如此啊，买涨不买跌，但凡是这个价格下跌，大家就会在等，以为呢现在还会再降，接下来还会再降，对吧？但是呢，不过有业内人士就预判说呢，这个豪车价格基本已经触底了。好，各位有没有了解你的爱车是不是也降价了？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本月初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件事儿啊，这是安吉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他反映了个问题，就说呢，他接了一单，这个网约车的订单，说这个订单啊，转了多手，是从阳光出行，是从滴滴转到哈罗快车，转到 T3，然后呢，再转到阳光出行，司机到手呢是94块钱，也就是说呢。通过四个平台的这个转单，他的收入的35%都被这四个平台给平摊了。这个事情呢，在当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1: 之后我一看，我实际到手他跳出来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付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0: 徐师傅住在湖州安吉，按照他的说法，这趟行程乘客是通过滴滴小程序下单，后台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但徐师傅实际是在阳光车主平台接的单，并且两边订单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
1: 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嗯、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钥匙，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所以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0: 此前采访时，记者联系了涉及到的几家网约车平台，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反映给主管部门后，7月30号，徐师傅收到湖州市安吉县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其中提到该订单辗转了4个平台，分别是滴滴、哈罗、T3、阳光，其综合抽成有超30%的嫌疑，打算召集这4家平台负责人进行当面约谈。
2: 这个订单的入口呢是滴滴啊，这个乘客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同时点击了这个第三方运力啊，所以呢，这个滴滴呢把这个订单最终是派给了哈罗出行，因为自身的运力不足，他把这个订单呢就派给了T3。那么T3在接受订单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运力也是不足，后来把这个订单派给阳光啊，最终这个订单呢由阳光出行完成了这个承运的任务。那么经过核查，在这个过程中，滴滴没有收取任何的抽成。哈罗跟T3没有派车，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他抽成了。阳光在得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啊，这个按照平台自身的规定完成了运输任务，同时呢，按照不超过27%的基本原则，收取了相应的抽成。
0: 记者了解到，这笔订单中乘客支付的费用是147.68元。滴滴出行作为始发平台，没有抽取相关服务费。订单流转至哈罗快车后，扣费14.53元。下游展示的车费是133.15元，再流转至 T3 后扣费4.97元。下游展示车费是128.18元，实际完成承运的阳光出行平台抽取服务费32.7元，收取信息服务费0.5元，最后司机徐师傅到手94.98元，算下来综合抽成超过了35%。
1: 运管部门就说，他们现在没有法律法规，进行对他们平台做出处罚，肯定不合理的。我们司机犯了错误，你有权利罚我们司机，那你平台犯了错误，你为什么不能罚平台呢？
3: 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明白，他这个订单呢总共是倒了4手，是滴滴平台接的单，但是呢运力不足就转给了哈罗。哈罗呢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但是呢他收取了 14.53 元的抽成。因为他运力也不足嘛，他又转给了 T3 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也从中抽取了4.97元。最终的这个订单是转给了阳光出行。阳光出行呢按照不超过27%的这样的一个抽成比例，然后呢收取了相应的这个费用。啊，所以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司机到手只有多少钱呢？94.98元。但是乘客支付了多少钱呢？乘客支付了147元。这个订单转来转去，最终三家平台啊，滴滴没有抽，哈罗、T3和阳光抽走了其中的35%。所以呢，按照这个司机的说法，难道就没有天理了吗？他没有干活，他为什么要抽钱呢？对不对？像这样转单到底合不合法呢？今天呢看到了一个后续报道，这也是当地的交通运管部门就这个问题也算是做出了一个最新的回应。
1: 送到客人之后，我一看，我司机
2: 订单的层层转卖，在我们交通行业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层面各个部委关于网约车平台方面规范经营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对订单层层转卖进行过任何的违法的定性，所以我们对平台这个按照转卖订单进行处罚的依据是缺失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抽成啊，高出了这个行业自律的27%，达到了36%。但是呢，这个抽成这个行业自律的27%，仅仅是个行业自律，并不是我们管理部门的这个刚性要求。所以说呢，尽管它的这次这个超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们交通部门依然对其没有任何的这个处罚依据。
0: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网约车平台存在3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家具和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95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2025年12月，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当月共收到订单信息9.63亿单，但在实际经营中，不少小规模网约车平台不具备网络引流能力，因此近些年来聚合模式的比重持续攀升。所谓网约车聚合平台，是指具有技术和流量的互联网平台与没有引流能力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合作，为驾驶员乘客匹配供需信息，让大量中小平台借助聚合平台的流量生存下去。随着聚合模式逐渐跑通，各平台陆续开始做分发，

0: 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各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具体的承运司机。当运力不足时，中小平台又会把订单转给另一个中小平台，转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服务费，层层扣钱，佣金一路攀升，司机到手的金额自然就少了。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督促主要网约车和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每单抽成比例。2023年4月，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浙江、宁波市交通、公安、人社、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网信办等六部门于2024年7月9日联合约谈全市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公司，公布了26家网约车平台抽佣比例上限，并发出禁止转卖订单、违规抽佣等损害驾驶员利益行为的倡议。今年4月16号，滴滴出行、风韵出行、 T3 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等6家网约车平台在湖北武汉联合发布共建网约车行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倡议书，明确5大自律举措，其中包括落实阳光抽成，在司机端实时公示每笔订单抽成比例、金额及明细，最高抽成不超过27%。
1: 平台的这个行为是违反了我们的服务质量考核相关规定的，根据我们的考核办法，我们将在今年的考核中对上述4家平台予以扣分处理。如果考核不及格，那么这个平台将会被取消这个在湖州地区的经营资格。当然，我们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想这个学习周边地市的一些好的做法，这个我们想积极地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反映，就是在湖州地区也要出台相关的这个文件，要制止网约车平台之间的这种层层转卖订单的这种行为。
0: 记者再次联系了4家网约车平台，滴滴方面表态，平台严厉禁止介入的第三方网约车平台将平台订单进行层层转卖，依据双方协议与规则，将对哈罗出行从重处罚。除了滴滴平台之外，发稿前记者没有收到另外3家平台的回复。新业态总会遇到新问题，相信在多方合力之下，网约车行业会一步步地朝着更规范的方向健康发展。
2: 好的，结语是什么呢？相信这个网约车会向着更好的、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呢，国家层面你缺少相应的立法，缺少相应的这个规则的话，说实话，那你靠行业自律能自律到什么程度？刚刚不说嘛，27%的抽成比例，其实呢也并不是一个法定要求，也是属于行业自律。我们就拿刚刚的这一单来做这个比较啊，你看滴滴没有收钱，哈罗只是转了一单。就抽走了14.53块，他只是转了这一单，什么也没做。T3 也转了一单，收了多少呢？收了4.97块。阳光平台，你看行业自律27%嘛，就按照上下来抽，又抽走了27%啊。所以为什么司机在抱怨收入的降低，都在薅羊毛，对吧？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刚刚猫猫车发过来一条信息，就在今天中午他接了一单，他拿了多少呢？拿了13块钱，然后平台抽走了多少呢？抽走了6.4块。这一单乘客支付了19.4块，但是呢，作为司机端他的收入是多少呢？只拿了13块钱。他说当时他看到这个乘客付钱了，当时他也懵了。他也提到平台呢就是层层转，然后呢你也不好查，也不太这个，他说呢管理部门呢也不太愿意去查，问题就出在不是不愿意去查，就是查到之后你没有相应的处罚依据，你并没有哪条法律法规约束作为网约车经营平台他不能够去转订单，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说国外都是5%啊，这个说实话我个人呢没有去了解过，我也不知道国外的这个网约车抽成的比例是多少，所以呢还是需要从国家的立法层面针对网约车相应的一些目前的规则吧来做出规范。如果说没有规范的话，你指望行业自律，我觉得这个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发回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好的，在傍晚的5: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是两个节日重叠在一起的，一个是七夕情人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医师节。
1: 医师节哈，
0: 对，医师节这个样子，哇，所以啊，

0: 家在今天的这个日子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安排呢？有没有
1: 纪念意义是吗？也没有，
0: 就是有没有说要
1: 表示一下，
0: 对，或者是出去吃个饭呢，
1: 嗯，
0: 送个礼物，送个花花呀什么之类的。
1: 昨天都有朋友说这个已经送过了都有、嗯、
0: 对对对，昨天我们有一个听友不是还发照片吗，送了一手链
1: 对
0: 吧，啊、这个里边媳妇儿出去玩了，他就不需要送了、
1: 嗯、
0: 要不然你转个账嘛。
1: 你没发现出去玩花的钱更多吗？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对吧？
0: 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那本周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强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白天的气温呢会重新回到34度左右，那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5度以上，午后闷热感很明显。那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需要注意防暑。那未来几天呢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的，这个如果遇到了局地暴雨雷雨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嗯，既然今天是这个医师节啊，然后我们就要弄一个跟这个医学方面的有关系的话题。
0: 嘿，在你眼里哪一句，就别说叮嘱了，哪一句话是医生的口头禅、嗯、
1: 经常会说的？
0: 对，那最近一次和医生接触、嗯、是因为什么呢？说到医生，
1: 我印象当中啊，我印象当中就是医生的口头禅应该是属于那种多喝水，对。
0: 哎，我说到医生，我会想到，
1: 嗯，
0: 你这个症状几天了？是不是？
1: 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要去看病的话，他一般情况下会问你一下嘛。
0: 对啊。
1: 这个情况多少时间了？
0: 对，
1: 哪地方不舒服啊？
0: 这个症状几天了？
1: 嗯、
0: 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在你眼里哪一句话是医生的口头禅，经常说的话？
1: 嗯、
0: 那你最近一次和医生接触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感觉医生的口头禅就是戒烟戒酒，别抽烟哈，别喝酒哈，注意一下这个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对。
0: 就感觉好像医生基本上都会说这个，这个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对吧？忍一忍，你这个
1: 他会讲忍一忍吗？
0: 嗯，就是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去看医生的话，他可能就会问医生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个医生，我跟他喝点酒呢，这个情况。
1: 可能喝点酒讲的
0: 哦，我那个朋友就真的特别有意思，他每次去看医生的时候他都必要问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我能喝酒吗？吃这个药我能喝酒吗？干什么事情我能喝酒吗？
1: 还都每次去看这个医生他看的还能怪多吗？
0: 反正他每次都会问，都会问这样的话、
1: 嗯、
0: 但凡有点什么不舒服的要吃药啊干嘛的，那他都会补上那么一句啊、嗯我吃这个可以喝酒吗？
1: 哎呀，那有时候你吃这个药的话喝酒会产生一些问题的，对不对？
0: 就然后他反正他都会问一下，然后包括他之前，哎呀我都服了他了，做手术也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喝酒。我都服了，真的是。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啊，在我眼里医生会说多喝热水。
1: 我也印象当中就是这一句话应该是挺多的。
0: 就是医生还有哪些话甚至你就是想到他们就会讲出来的。
1: 嗯。
0: 会不会讲嗯，哎呀，没事，没多大问题，不要担心，也会这样讲吧。
1: 你最怕医生说，回家
0: 该吃吃，
1: 该吃吃，该喝喝。
0: 郑俊说：“你那个朋友吃头孢也问医生能不能喝酒吗？那肯定不问啊。”
1: 这个
0: 不问，这个常识，这个有什么好问？
1: 通常呢，这个医生会跟你讲一下，如果你这个问题是需要吃头孢的话，他会跟你讲，那个不能喝酒哈，

0: 这个前三天后三天都不能喝酒哈。嗯，
1: 前三天后三这什么病？
0: 就是吃头孢。
1: 哦，
0: 科学来讲的话，就是前三天吃头孢的前三天不要喝酒。
1: 嗯，很多
0: 因为有些人他代谢比较慢。
1: 对，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昨天吃了头孢，那今天就觉得说可以喝酒啦。
0: 嗯，
1: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还有朋友留言说别吃凉的。嗯，哎，这个对，医生也会经常说，他们的口头禅。有人讲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就怎么说呢？嗯，
0: 我不赞同。
1: 他们会把最坏的最坏的告诉你。
0: 是。
1: 对，
0: 这
1: 是
0: 一个做医生来讲的话，他们更加的严谨。
1: 就是会把一定要在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
0: 嗯，
1: 这个范围之内，会这个样子。
0: 对。
1: 比方说，你一个星期不能这个吃辣的哦。他这个一个星期是最保险的，就出了这一个星期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的。对，
0: 还有朋友说那个再观察观察。
1: 对对对对，这句话也是的。
0: 对，
1: 有人讲咱们群里不就有医生吗？来，我们群里有医生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咱都说在我们的眼里哪一句叮嘱或者哪一句话是医生的口头禅。
0: 嗯，
1: 那医生自己呢，出来讲两句呗。
0: 如果说坐诊医生的话，我讲真的，他们每天下来的话会讲很多话，嗯，不比我们少。对，他们讲话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1: 那肯定的，一个接着一个。
0: 怎么搞的？怎么不舒服？昨天晚上可吃什么吗？
1: 嗯
0: 嗯，嘴巴有点苦。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有时候会答非所问。我问你最近吃什么吗？上一顿吃的是什么？上一顿吃的是萝卜，那个萝卜是在那个农村地里面拔的。那个他会跟你讲一大堆。你现在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可好？最近有没有不舒服？就是这一块不舒服。哪具体哪地方？不跟你讲了，就这一块吗？
1: 那个段子，
0: 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确实有很多的这个病人哦，
0: 嗯，
1: 哎呀，他们感觉好像好不容易排到他了，进去之后一定要跟你多聊两句，
0: 对，
1: 如果不多聊两句的话，都觉得这个队都白排了，你知道吧？
0: 之前呢看过一个这个，我爸去做手术的时候，那个同病房的病友，他说。我的天了，我是这个院长看的，挂号费还怪高。
1: 嗯，
0: 进去看了30秒，
1: 30秒
0: 手术，啊，就直接就跟他讲，然后就看完了。
1: 哦，
0: 他也不跟你多啰嗦，但是人家就讲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那个确实就要手术。
1: 嗯，
0: 没有什么说的，没有什么可这个。
1: 可再去继续讨论呢？
0: 对，没有什么，他因为他跟你一个非专业的人，他只能跟你讲直接手术，对，办理那个住院，然后择期手术。最后呢，就是
1: 这还蛮吓人的，我觉得。
0: 对，他确实就是开刀，然后就是需要开刀的一个问题。对，结果也是和他想的一样，医生完完全全的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诊断。那人家院长，
1: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属于那种，就是一定要去跟医生多聊两句，感觉好像才这个事情才对。
0: 对，因为他们每天要接诊这么多人，每一个都细细的去讲的话，不太切合实际。
1: 嗯，对。郑俊说，还有一句应该说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去交费吧。对，是的是的。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就是在你眼里哪一句话是医生的口头禅，最近一次你和医生接触是因为什么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 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而且今天也是医师节，于是乎呢，我们今天就来和聊一聊跟医生有关的话题。在你眼里哪一句话是医生的口头禅？那你最近一次和医生接触是因为什么？
1: 嗯，
0: 就刚刚有位朋友特别搞笑，他讲呢，去拔牙是吧？
1: 嗯，
0: 在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找不到了都。说拔智齿是吗？把板牙给拔了。
1: 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一定要去找一下医生的。这个问题，我的天哪！
0: 张姐，你都绝了，就感觉这个事儿就出现得很奇葩，你知道吧？
1: 其实这个板牙对我们来讲的话，超级重要呀。那咀嚼完全靠板牙呀。
0: 哎。

0: 他真的，他要去打官司了，都因为这个牙。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个事情，我真的还第一次听说嘞。嗯、这样也可以呀、啊？他讲的，他只愿意赔我一个牙，搞了半天就是拔了撞了，搞得完蛋。
1: 嗯。
0: 我的天哪！人家就想到拿价格，我的天哪，一定要去避雷。哎，说实话，确实这个每一个医生他的医术是医术高低是不一样的。
1: 这个我觉得跟医术没关系。
0: 嗯，他这个就夸张了一点。
1: 对，人家左手有问题，你把人家右手，
0: 你这个是嘎的。
1: 嗯。
0: 有朋友说，上次医生给我开药，问我可喝酒，我讲喝啊，有能喝酒的药吗？他讲没有，那他问个锤子啊！
1: 人家是想问你的是什么？你
2: 啊，这个段子不错，
0: 这段子蛮好玩的。
1: 嗯。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个小健健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啥意思啊？这照片，也不存在什么路况吧？这我看这个情况，
1: 对向车道，
0: 对面的比较多一点，车比较多。他说朝阳桥从北向南已经堵到了桥北了。
1: 之前有一个朋友，
0: 嗯，
1: 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讲的这也是段子啊，你全当笑话来听。那医生讲你这个一天抽多少烟？一天抽两包烟。你看你这个要不抽烟的话，你这几年下来，你都能买一辆宝马了。然后后来这个患者呢就讲，那你可抽烟？那医生讲我不抽烟。那你宝马呢？再留下来，怎么好了？我没事了。

0: 怕就怕你家真有。
1: 郑俊说，医生问可喝酒，你应该说行啊，晚上烧烤烧烤啤酒走起啊，我回头给你发定位。我的天啊，这个是什么啊？哦，他说了一个离谱的，说脑子上起了一个脂肪瘤，去某某医院两次，来一句不知道是啥，不长大不疼就行。
0: 嗯，
1: 结果现在长得很大了，去某某医院，让我赶紧住院了。
0: 嗯，这起来是怪大的，
1: 这很夸张啊，我觉得那个有点像。就鼓起来一个大包，你们懂吗？
0: 嗯，对，是怪大的，
1: 就是很大，
0: 嗯，
1: 都这个样子了。有朋友说，那个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这个是我在我眼里医生经常说的话。
0: 嗯，
1: 武状元留言说，嗯。不放心就再做个检查，哎，对一下哈。那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组合。那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用一款护肤的天花板级别的精华水，你不妨可以选择海蓝之谜这样的一个品牌。就是护肤品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花样那么的多，你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而且呢，它是属于水当中含有非常多的精华成分，上脸渗透会很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得越来越稳定，然后整张脸看起来也很干净和细腻，任何肤质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重点来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这样算下来呢，总量相当于多送了一瓶的正装量啊，价格是439块钱。
0: 嗯，
1: 那专柜一瓶的价格就要1000多了，对吧？所以说这个439岂不是超级划算？
0: 而且呢，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409。哎呀，可以获得这个300毫升，而且还有这个礼盒礼袋。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所唱出的《且行且珍惜》。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是说在你眼里哪句话是医生的这个口头禅。
1: 嗯，
0: 你最近一次跟医生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3: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

0: 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孩子游完泳一直说耳朵不舒服，还有嗡嗡的声音。
5: 玩水后耳朵进水很常见，处理不对啊，很伤耳朵。
0: 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业学会副主任委员，蚌埠市防聋控聋技术指导组组长，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副会长吴静。
6: 玩水游泳成为很多人消暑纳凉的首选活动，不少人下水后常会遇到耳朵进水的情况，简单掏一掏便不再在意，可没过多久就出现了耳朵闷胀、隐隐作痛，甚至伴随耳鸣、听声音发闷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只是小事，等水分自然蒸发就会好转，却忽略了潜在的风险。耳朵长时间提水容易滋生细菌，诱发耳道炎症，若处理方式不当，还可能损伤鼓膜，影响听力，一定要科学对待。耳朵进水后引发不适和耳朵的特殊结构密切相关，外耳道呈弯曲状，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俗话说的耳屎，可以阻挡外界的异物、病菌侵入。当水进入到耳道过多或者时间过长时，会将冰凝泡胀阻塞耳道，进而产生耳闷、耳敏感。同时，户外的水域、公共泳池的水质并非完全的清洁，水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微生物，提水长时间停留在耳道内，会持续刺激娇嫩的耳道皮肤，破坏局部防御屏障，引发外耳道炎。
5: 然后上节目的时候给我发了个信息，今天七夕节，我忙了一下午，忘记跟你说了，七夕快乐。然后他讲，谢谢你哦，就冷冷的一句，谢谢你哦，后面再发就不回了。
7: 还回什么呢？我虽然可能我不要礼物，但是这个事情我要点你一下，对不对？
5: 点我就是了，不网上买就可以了。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你看这一天还有，这个5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对吧？过去了又是新的一天。
7: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5: 对。
7: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5: 看到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就说那个叫什么来着？说那个吃那个面啊，肉非常多，然后后来不是还补充了一句吗？说这个
7: 味道不咋地，
5: 味道不咋地。然后就很多朋友就给他留言嘛，说免费的你还想要啥？
7: 要啥自行车啊？
5: 嗯，
7: 都给你那么多肉了，多实在呀！
5: 哎，我就想问一下，
7: 超肥减瘦。
5: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有多少人就是经常会在食堂吃饭呀？有很多人也会说，哎呀，这个食堂不好吃，因为食堂它本身就是一个
7: 大锅饭呢，
5: 对，众口难调的地方，你要讲合每个人的口味，但几乎不可能。怎么讲呢？如果你们的食堂是免费的，你愿意天天去吃吗？
7: 可以啊。
5: 你现在吃了吗？
7: 没有啊。
5: 你看你这边在回答着，
7: 不是，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如果你当时正在单位的话，你为什么不吃呢？如果你不在的话，
5: 但是你会考虑到味道问题啊，
7: 你也不至于特地的跑过来吃吧？但早上也有可能你是过来吃。
5: 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好吃，然后
7: 不好吃还吃屁啊？
5: 你看，就很多人他吃食堂他就觉得不好吃，对呀、啊，但是呢他免费。
7: 对啊，但是有的人为了省钱啊，那省钱多难呐、啊！
5: 我跟你讲，就吃食堂的话，真的很省钱。
7: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5: 你会省这个

0: 钱吗？不会。
1: 如果太难吃的话，对对，这个钱也大可不必去省。太难吃了，你硬着头皮吃啊？你啊？
0: 我。
1: 你干不出来，
0: 我肯定不是，我肯定不是这个类型。
1: 对，
0: 就是因为算一下的话，就是如果你出去，就简简单单，我们俩前几天一起去吃那个叫什么鱼丸汤，
1: 嗯，
0: 那不得十几块钱呀？
1: 对啊，
0: 你光喝鱼丸汤，
1: 你一天
0: 你不得搞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1: 肠粉
0: 啊，肠粉，对，
1: 鸡蛋肠粉，你就算你就打最便宜的鸡蛋肠粉，八块钱，
0: 对，
1: 你鱼丸汤现在涨价了12块钱，20块钱一共。
0: 哎呦，怎么能涨价呢？火了是吗？哎，我们去了一趟火了是吗？
1: 对，
0: 去的人排队太多了。
1: 你看后来就好多的听众啊，都跟着我们的脚步，然后一起去，就真的去打卡那个鱼丸汤，然后还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0: 就我跟你讲的，就以前同事，现在是律师，他就在那个珠峰 B 座，
1: 就是他在那工作对吧？
0: 那天给我打电话嘛，
1: 我看到他。
0: 对，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讲。啊！你们前两天拍了鱼丸就在我们那个公司对面，对，就在那路边。然后讲呢，他要吃过，味道不错，讲的
1: 是蛮好吃。他是武状元说大碗的鱼丸汤15呢，对，大碗的15，小碗的12。
0: 就我们去的时候是多少钱呢？
1: 12呀。
0: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涨过价了。
1: 对，对，
0: 他就知道我们要去。
1: 他知道我们要去的话，可能涨得更多。
0: 然后拍完之后，第二天又恢复10块了，讲的。
1: 那个有朋友说，怎么今天黄山大道这么堵啊？都这个点了，从西往东还没到朝阳南路，堵死了都。脆过节的吧。
0: 黄山大道一般情况下不应该这么堵呀。
1: 不知道，但是今天这个情况可能，另外一句话说了吧。
0: 怎么搞的了？然后他讲，最近你们涉及到一个什么什么案子，我想那然后呢，那你们要什么要把这个案子要消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讲你的警号是多少，哎，他就爆出来了，你知道吗？那骗子做全套嘛，对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就讲的一身劲，然后我讲 OK， 我马上报警，嘟嘟嘟挂了，对。
1: 他觉得你这个，哎呀。
0: 就是当时我老婆接到那个电话之后，哎呦，心脏砰砰跳，对，就是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对，
1: 其实类似于是说这种新闻，其实我们是经常能够听到知道，所以可能内心就是会有这个防备。
0: 我们这个岁数呢，可能就是每天就是看到这样的消息比较多，可能就是警惕性啊
1: 高一点，
0: 更高一点。
1: 对，
0: 我们唯一就是怕什么呢？怕父母，我要怕孩子。
1: 对
0: 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4，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就在本月初的时候呢，我市交警部门发布消息，从即日开始，将会呢对市区的电动三轮车以及电动四轮车开展集中整治。针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相关的执法。就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我不知道是哪个路口啊，就有交警在查电动三轮车和电动四轮车。
8: 查三轮车的都给扣掉了，给他跟交警给他扯的。
7: 我不知道是哪个路口啊，说呢这个交警呢在扣车啊，当然呢作为当事人也就是车辆所有人，可能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不大配合。之前呢也和交警部门呢参与过电动三四轮车的这个整治。说实话，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在执法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大的阻碍，有很大的难处。所以呢经常有朋友会说啊，说你看这不就有电动三轮车吗，旁边有一个交警，他为什么就不管呢？说实话，一个交警去查车真的很困难，同时也很危险。所以呢像电动三四轮车的执法采取的呢都是集中整治这样的措施。而且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还专门录制了一期视频，也算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开始针对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进行集中整治，有商家就在给车主出主意，说你去考个证，你去办个牌照，你就能合法的上路了。果真如此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根据2019年蚌埠市人民政府所发布的对于电动三四轮车的限

0: 合法的身份了，他不能算你是无牌，他不能算你是无证，但是呢可以算你是闯禁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既无牌又无证，但是呢你驾驶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被查到之后，那很有可能判定的是你无证驾驶，所以呢就是在处罚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1: 在近期，蚌埠市交管支队发布消息，决定呢从即日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对市区的电动三四轮车违法进入到限行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市民朋友为了让自己的电动三四轮车能够合法上路，纷纷的开始给自己的车辆上牌，并且考取了相应的准驾车型。大家以为这样就能够畅通无阻了吗？根据2019年蚌埠市人民政府所发布的电动三四轮车限行公告，只要是电动三轮车或者是四轮车在中环线以内，都是属于禁行区域。也就是说，电动三四轮车哪怕是取得了牌照，也只能在中环线以外行驶，所以大家千万别被商家忽悠了。
0: 我也看到很多一些评论啊，包括呢在视频留言的位置啊，有一位朋友就说了，这是 GAS51， 他说呢是该好好整治了，市区太多这样的三轮车和四轮车不按规定行驶，好多呢都是年龄大的老同志在开，闯红灯逆行随意停放，行驶在机动车道，还有很多的商户的电动三四轮车呢骑得飞快，安全隐患太大，必须要加大力度常态化整治。当然呢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意见啊，比如说张就说了，他说呢对于小商小贩来说，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就是维持他们生计的工具。要特别说明一下，像这种客运的三四轮车正三轮是全天候禁止在中环线以内行驶，但是呢对于货运的三轮车，它是可以在晚间的10点以后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在市区行驶的，这个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呢还有玉凤发来的信息，他说为什么要卖给市民呢？因为他只是在中环线以内是禁行，中环线以外是可以正常骑行的，没有任何问题。好的，最近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看到交警部门开始针对电动三四轮车开始进行集中的整治，再次广而告之，像这种车辆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发布公告了，2019年也就是大概在7年前的样子就已经发布公告了。所以呢大家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对它的合法的身份，对它的这个就是性质一定要有所了解。好，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你看这破站好

0: 厨子等客去了。你看看，原来我讲过这个事，你看一下。
1: 好，回来。
0: 全部是客，大客套小客。
2: 好的。这是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发过来的一条信息。其实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这条路可能你根本都进不去啊，因为它是出租车的候车区的一个通道，是火车站广场位置，应该叫广场东路啊。这地方呢，确实年久失修啊，之前呢可能也进行过相应的一些修补，这是好像是我这边是第二次接到这方面的信息了。但是呢，可能没有对它就是进行全面的你扒了重盖啊，重新修啊，所以呢，就是但凡是下了暴雨之后啊，这个坑坑洼洼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视频我也看了，照片我也看了啊。
0: 他的妈妈，你要让龙子湖去市政看一下，给这个弄一下，这里面坑太多了。
2: 我们管理员比较懂啊，他知道是归属于哪里。因为之前呢我们也采访过，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就反映给了龙子湖区市政所。
1: 好，后来我安排人去看一下子，这个出租车讲的这种破损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破损它不太一样，它有可能想让我们就是进一步提升我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只会局部进行修复。
2: 你看跟我们昨天的判断差不多，就是如果说呢想把这段路啊，整个广场东路把它这个扒了重新进行摊铺，可能性不太大。那包括你看像日常巡查，我不知道能不能巡查到这个地方，因为呢社会车辆按照我的理解是进不到这个区域的，只有出租车在候客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候客通道才能够看到这边的具体情况。我们下午联系的时候呢，给我们的反馈就到现场去看什么情况，将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相应的修整啊。我们也等待龙子湖区市政所进一步的一个回复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那据了解呢，目前官方指导价是36.8万的宝马的525L2 啊，采用分期付款裸车优惠是28万块钱啊。据了解呢，像这样的一款车，宝马这个三系啊，基本上在之前呢，落地价格呢，大概都是在40万左右啊，起步大概得需要40万吧。但是如今呢，20多万就可以提车，这主要就是官方集体调整下调。你像目前的这个三系，它的起售价是多少呢？想都不敢想，在之前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目前三系的起售价格只有258,000，这是在北京啊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不知道目前我们蚌埠市啊，像宝马三系它的起售价格会在多少，因为呢城市之间肯定有差异。有朋友知道吗？目前我们蚌埠市宝马三系它的起售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就是较之前相比的话呢，仅宝马三系它的最低价格就下跌了14万。除了这个宝马三系、宝马五系，包括奔驰的 E 级啊、奥迪的 A6L， 终端价格呢也是

0: 少了大概超过10万左右吧，而且呢像部分的高端车型优惠的幅度已经是突破了20万。不仅仅是在降价啊，像这个 BBA 奔驰宝马奥迪，同时呢还在通过像这个金融贴息啊、大客户优惠等一些手段呢依然还在让利。比如像现在这个买车，像之前的时候你去办贷款还要收你手续费，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应当印象非常深刻，当年你去买一款车，少则一两千，多则四五千，手续费是要收你的。现在呢不仅仅不收手续费，而且呢主机厂还有贴息。现在呢甚至有些车型它有一个零息贷款，它比如说给你一个5年期，前3年你是零息，然后呢后2年这个可能就是少量的利息，甚至呢有些车型说2年免息啊，给出这样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降价，现在呢这个像一些主机厂通过各式各样的一些优惠手段再去让利。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做过一个比较，有没有了解过是吧，你的车现在降价了吗？降价的幅度又是在多少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呢羊毛出在羊身上，价格呢便宜了，品质呢也变了。刘浩磊就说了，他说呢不光光是这个新车降价，包括二手车降的也非常厉害。他自己手里呢有一个小本田，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卖掉。他现在跟房子是一样的，他不是卖不掉，只是卖不上你的心里的价位，对吧？可能说我你那个本田在之前的时候能够卖个2万块钱，但是现在呢可能卖个1万露头啊。但是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叫跑跑的朋友啊，他说呢这个小电车啊是不降反而还涨价了。他有一个吉利的小熊猫，在去年的时候呢卖多少钱呢？17000，但是当时呢他没卖，今年他是卖给了车贩子，卖了多少钱呢？卖了23000。也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他的这个吉利小熊猫，而且呢他这个吉利小熊猫本来新车价格就不高，在一年的时间之内就是在一年时间啊，他的这个二手车涨了6000块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普遍反应，还是说是他遇到了一个个例啊。来，有没有对二手车市场比较了解的朋友？他说呢他的这个吉利小熊猫去年呢只能卖17000，但是今年呢卖到23000。他这个车你看一年的时间涨了6000块钱，但是他的这个新车价格本来就很低啊。他的新车好像是在35000左右，2年2.2万公里还是比较新的，2年的车，然后呢也就跑了2.2万公里左右啊。好，有没有朋友对于二手车市场比较了解的？是不是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小电车今年和去年相比啊不但没有降价，反而呢还有小幅，它这不算是小幅上涨了，对吧？一年涨了6000块，35000的新车，对吧？然后呢卖了23000，他开了2年没亏多少钱啊，亏了12000左右啊。叶先生说了，他说我的车降不了，绝版车，停产升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车啊。不少朋友都提到，他说你看现在不仅仅降的是价格，包括呢品质也在降，用料也在降。何先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出租车买比亚迪秦 PLUS 的原价是多少，用到出租车是什么价格。这个呢但凡是用在出租车上的肯定是减配，对不对？肯定是减配，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减了哪些配置啊。好的，各位有没有了解你的车降价了吗？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有人不走人心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微信当中呢，我看到是段公子啊，刚刚发来信息说，这个沃尔沃的 S90 今年降到了多少呢？22.5万。这个 S90 我印象当中，在这个之前的话，起步应该40+吧，40万要往上跑吧，对吧？就是起步价格应该是在40万左右，但是现在什么价格呢？22.5万，大跌。过敏就说了，他的车呢从上市到现在一毛不降。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车啊，当时买的时候呢省补还叠加了地补，现在呢不给叠加了，相当于呢还贵了6000块钱。那我估计你买的肯定就是新能源了，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国补、省补、地补、什么起补，各式各样的补贴。但是呢现在新能源说实话补贴越来越少，包括购置税也是如此，你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购置税它要全额征收，对吧？新能源的价格目前似乎呢还是比较坚挺的。毛毛车也在问，他说呢秦 PLUS 减配了吗？比亚迪的秦 PLUS 是不是用在出租车版的秦 PLUS， 它是有减配的，它跟市场上销售的那种通货还不大一样，因为像出租车呢它是属于一个专门的一个渠道。好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有没有了解你的爱车现在降价了吗？降幅又是多少呢？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好的，我们看到一条这个临时封闭信息，关于京台高速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的公告。因为呢 G3 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段改建和扩建的施工需要，准备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5号，将会呢对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目前呢因为 G3 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段改扩建的施工需要，准备呢从明天开始到9月5号对与会区 与会服务区东区临时封闭施工。现在时间呢，像这个豪车啊，应该是进入到今年开始啊，对，进入到今年开始，豪车纷纷降价啊。当然不仅仅是豪车啊，燃油车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降价啊。比如说像捷豹、路虎的卫士啊，现在推出了72.8万的一个限时价格，相比之前的89.9万，就是90万，便宜了多少呢？直接降价17万。这款车在2020年刚刚上市的时候，当时是加价买不到的，当时加价大概10几万吧，你都买不到这块，都买不到这个车啊。还有呢，宝马的 M70L 直降30万，奔驰的 S 级现在呢70-80万也就能落地了，就连这个价格比较这个坚挺的保时捷卡宴现在也扛不住了，现在优惠11万，裸车也就70万出头，卡宴也扛不住了。现在消费者还在观望，为什么呢？大家这个在我们国家就是这样的，买涨不买跌，买房子也是如此啊，买涨不买跌，但凡是这个价格下跌，大家就会在等，以为呢现在还会再降，接下来还会再降，对吧？但是呢，不过有业内人士就预判说呢，这个豪车价格基本已经触底了。好，各位有没有了解你的爱车是不是也降价了？好的，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本月初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一件事儿啊，这是安吉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他反映了个问题，就说呢，他接了一单。网约车的订单，说这个订单啊转了多手，是从阳光出行，是从滴滴转到哈罗快车，转到 T3， 然后呢再转到阳光出行，司机到手呢是94块钱，也就是说呢，通过四个平台的这个转单，他的收入的35%都被这四个平台给平摊了。这个事情呢，在当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7: 之后我一看，我司机到手他跳出来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一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付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8: 徐师傅住在湖州安吉，按照他的说法，这趟行程乘客是通过滴滴小程序下单，后台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但徐师傅实际是在阳光车主平台接的单，并且两边订单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
7: 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要死，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所以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8: 此前采访时，记者联系了涉及到的几家网约车平台，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反映给主管部门后，7月30号，徐师傅收到湖州市安吉县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其中提到该订单辗转了四个平台，分别是滴滴、哈罗、T3、阳光，其综合抽成有超30%的嫌疑，打算召集这四家平台负责人进行当面约谈。
9: 这个订单的入口呢是滴滴啊，这个乘客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同时点击了这个第三方运力啊，所以呢这个滴滴呢把这个订单最终是派给了哈罗出行，因为自身的运力不足，他把这个订单呢就派给了 T3。 那么 T3 在接受订单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运力也是不足，后来把这个订单派给阳光啊，最终这个订单呢由阳光出行完成了这个承运的任务。那么经过核查，在这个过程中滴滴没有收取任何的抽成，哈罗跟 T3 没有派车，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他抽成了。阳光在得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啊，这个按照平台自身的规定完成了运输任务，同时呢按照不超过27%的基本原则收取了相应的抽成。
8: 记者了解到，这笔订单中乘客支付的费用是147.68元，滴滴出行作为始发平台没有抽取相关服务费，订单流转至哈罗快车后扣费14.53元。
10: 现在这个十几万的大概是12万嘛，还33万，里面底下秋头白壁全部都是铸铁的了，这就是差距。
6: 其实对于很多买车的朋友啊，可能不会去关注什么白壁，不会去关注什么秋头，看的就是配置。
10: 最明显的，主持人给接到我们上一批的。

0: 大了。14年、15年、16年那时候换的桑塔纳，那时候的品质就老款桑塔纳，那品质跟后来他们17年、18年的上的桑塔纳质量品质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就从发动机变速箱都能看出来。我们老款桑塔纳基本上变速箱跑个20-30万公里，基本变速箱不会三大件不会打滑，不用调换。你看咱们很多17年以后上的桑塔纳，10几万公里以后，普遍的15万公里，离合器片全部打滑，都在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桑塔纳用的全部易水的邓禄普的什么轮胎，后来他们17年、18年上的桑塔纳，我价格便宜了，易水的加通胎，会懂的都懂，邓禄普的轮胎什么价格，加通胎是价格什么价格。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又说到了关于这个网约车层层去转单，司机的收入呢越来越低啊。这个微信当中呢，很快就有朋友发了一条信息，发了一个截图过来啊。这是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发了一张截图，我看了一下，这是一口价是吧？全程多少呢？20.9公里，一口价多少钱？23.2块。也就是说你现在只有新能源去跑这个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但是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单还真的有人抢吗？也就是在1公里1块钱的样子，1块多一点啊，20.9公里，一口价23.2块。

好的，最后提醒各位，在明天，因为 G3 金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要进行建设需要，所以呢是在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5号，将会呢对与会区服务区啊，与会服务区东区将会临时封闭施工。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和你相会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这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说到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就一定会失去一些，所以呢有一个词叫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状态当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时期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继续和你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养花是养心的过程，在岁月的流转当中，彼此陪伴走过的岁月是值得珍惜和感激的。来听李健的《八月照相馆》。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林瑞恩的一首《一人有一个梦想》。我想任何梦想最基本的支撑呢，都是喜欢和热爱。那对于爱情也是一样的，你只要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才会有忐忑，你才会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你才会在喜欢的人的面前不知所措。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听赵传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碰到他，你都会觉得自己好紧张。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感觉吧。我们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担心自己说的话不够动听。其实喜欢和爱都是相互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而爱人说话的声音最好听。下面的歌我们听许茹芸，好听。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作曲，动力火车的演唱。虽然这位可爱的音乐人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但是他的音乐呢始终没有离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张雨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口是心非》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张雨生的一首河，有的人的一生是条溪流涓涓流淌，有的人的一生呢是条大河湍流不息，也有的人的一生是一片海洋，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着汹涌。我想张雨生在音乐上的创作像是一片海洋，即便他已经离开，依然会让我们在听到他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着那么多的感动还有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重新演唱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张华坚的一首歌《漂泊的心》停在基隆港。张华坚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音乐人，他的很多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呢，都是在旅行途中完成的。以前大家可能会在旅行的途中寄一些明信片，而现在呢，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发出他们旅行当中的照片。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去了湖北宜昌境内的百里荒草原，这片草原有着三峡呼伦贝尔草原的称号。从图片中看啊，真的很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牛羊成群，真的让人的心都变得雀跃起来。我们时常在问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旅行的意义就是会在以后再想起这趟旅行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最美好的时光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惦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是2004年汪峰发行的《飞得更高》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目。这一张专辑的发行让汪峰迎来了事业的小高潮，《飞得更高》歌曲在当年的点播量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个时候的汪峰不再是鲍家乐队时期的鲍家街乐队时期的汪峰了，他剪去了披肩长发，换上了个性十足的短发，以往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方眼镜也被时下最流行的茶色太阳镜而取代。这一年新的汪峰诞生了，至此之后他的多首经典，像《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当我想你的时候》《春天里的梗》等歌曲陆续诞生。那此刻我们来听陈明重新演唱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古典的爱情因为节奏慢而变得绵长。在舞台剧《贾宝玉》当中啊，林黛玉问贾宝玉说，既然能见面，为什么还要分开？贾宝玉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挂念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你会求而不得，并且终究要将他永远的放在心里。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张国荣的一首《有谁共鸣》，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一首里程碑代表作歌曲，由小美填词，获得1986年时代

金曲奖。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很能够表达我入行以来所有的感受。或许在你们的心里，或许在你们的做人处事的方式里，在这首歌里面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影子。那这首歌的填词部分呢，来自于香港词人小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她的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堆积情感》。

这就是小美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一首《堆积情感》。在1993年的时候，小美放弃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划，帮助郭富城解决了当时的合约纠纷，成为了郭富城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打拼护航。之后成立了小

美工作室。年底华纳唱片将郭富城签入，在小美的帮助下，郭富城迅速推出了专辑《狂野之城》，从之前外表清爽的青春偶像往狂野动感的风格来转变。那小美跟郭富城呢，也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并肩合作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和你听到的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新歌《海上的月亮》，请支持正版好音乐，也要多来听听我的歌曲哦。

那到了四川之后啊，这次我们的这个行程啊，在交通方面，去九寨沟的这个线路，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呢都会坐大巴车十多个小时去九寨沟，但是我们这次呢是坐动车直接进入到九寨沟。来到四川会看哪些景点呢？首先啊，我们会去都江堰，然后呢去九寨沟，去黄龙，去三星堆，然后去大熊猫繁育基地。就大家都知道现在三星堆可难预约了，如果你自己去的话恐怕得要约到五六天以后，但是咱们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三星堆的观看。同时呢，晚上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在像是九寨呀，然后成都啊，去逛一逛，品尝成都特色的美食，然后去和成都当地的朋友见见面，聊天，沟通。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在这次的四川之旅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回来和我们说一说在天府之国的所见所闻。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哦。这两天大家都觉得啊，这个空气是有一些湿的，而且这个温度较之前一阵子温度有所回升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7度。那明天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7度。明天的降雨概率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啊。天气预报说，在今天上午的8点钟和下午的3点到5点的时间段，有一定的概率会降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那我们再来看放眼全国哈，中央气象台预计在今天起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大暴雨，其中重庆、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如果这两天您要去我们所说的这些目的地，也要提前看好当地的天气预报。

早间的7:1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新词也不在家，我也不想一个人说那么多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2000年左右的非常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我播歌曲的前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这是什么歌曲的话，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稍后时间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那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很多的姐姐妹妹们年纪轻轻，但是皮肤却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会导致脸上的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这就是您的皮肤在提醒您，抗初老真的是要重视起来。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肉眼的就变好了。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半瓶不到的专柜价钱，直接抱走两瓶200毫升正装的大容量，仅需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七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微信搜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五来抢。那自用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哇，真的好划算呀，429，两瓶哎，429两瓶哎。我回头下节目我也买一份儿。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今天呢早上我们霍姆市新闻传媒集团我们的一瓶水接力第七季的公益活动今天早上也会开启啊。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经推出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感谢一位朋友，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认识他啊，七号龙虾的高军先生啊，人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次活动以后呢，人家就立刻联系我们说我要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其实对他不了解，然后我昨天上网还特别搜了一下，哎，我发现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然后就是怎么讲，工作认真，然后对待顾客也非常的上心，包括他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那种细节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可以说是人帅有敬业精神，同时还有社会责任感。在这里非常感谢他的这个亲情捐赠，也向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社会的温情，再次表示感谢。社会需要正能量，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一瓶水接力第七季公益活动当中来。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到的都是在2000年左右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如果您知道这是什么歌的话啊，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啊，就可以加我微信了，我可以给你拉进群里。那稍后时间我们的抖音也会为大家来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啦。好，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它叫什么名字，谁唱的？有朋友说新词呢，你最近都没听节目吧，新词去中央台了，你不知道吗？新词今天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四川了，马上就要去藤壶机场了。好，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告诉给我吧。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互动哈。我们此时此刻耳边响起的这是什么歌，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的话，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其实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答对了，有朋友说我盲猜一家伙啊，你这盲猜的有点狠，他说那个叫什么阿雅的跨冰进行曲。你在盲猜，你猜错了，蘑菇丽你也猜错了啊。对，然后我们有朋友答对了啊， ZC 说徐怀钰的向前冲，没错，这就是徐怀钰带来的向前冲，听说是很多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的早操必跳曲目之一呢。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你知道它是什么歌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的抖音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啊，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我要真的好，如果今天抖音信号不好，你不能怪我，我只能讲这个通信上不早期啊。对，我感觉这个通信上好像原来不是很早期的样子。好，那这是什么歌啊？抖音也因为你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同时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早安蹦蹦微信公众号啊，不，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哎，这是什么歌？你知道吗？如果知道，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我们的抖音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了。哎，你们进直播间帮我看到这个卡，为什么我老觉得我的电脑上这么卡呢？

0: 啊，这是什么歌啊？
1: 哎，我直播间现在个卡了，你们帮我看看个卡。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舞就可以了哈。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要是不卡的话，你跟我说一下啊。好，那这首歌曲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的青春记忆之一啊，它是一位有着非常多代表作的歌曲的歌手，然后在不同的阶段，然后这个展示的这个歌曲的曲风也不一样，然后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他是喜欢他娇俏可爱的一面，但是他个人可能更爱这个摇滚狂野然后这样的风格。那他是谁呢？啊，不卡，好，谢谢你，谢谢你。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范晓萱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自言自语》当中的《你的甜蜜》，这也是她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轻快的情歌之一。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

好，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朋友哈，应该不能够答错吧？这个简直就是送分题，因为稍后时间我们要进入到半点的健康加油站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健康加油站之前，给大家出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让大家在上班的路上不要那么太动脑子，因为动脑子的题目我们在健康加油站之后啊，给大家的健康加满油之后，咱们再火力全开，让咱们的 CPU 快速转动起来。

这道题不能答错吧？但是我看到有一位听友给我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跟你差不多大，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完过《新白娘子传奇》。啊，你跟我差不多大，《新白娘子传奇》你没看完过？然后这是什么歌？这首歌不是渡情啊，这首歌哪里是渡情啊？你这个答案让我觉得我在渡劫呀。所以这是什么歌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白木说陪我吃早饭。你这个话讲的，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些什么啊？你在吃饭，我在说话，然后你觉得咱俩这样合适吗？你应该说，思辰，我等你吃早饭，我等你9点钟下班。就你等我下班吗？真是的，你别急啊，都没吃呢，你就先吃了，你这真是。没错，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答错，就没有人能够回答错哈。除了刚才答渡情的，我知道他是故意答错的。这首歌就是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国民级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头曲《千年等一回》，它是高胜美的演唱啊，是左宏元作曲的。那么当时那个台视要拍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呢，就请到了左宏元老师来包办原声带当中的12首曲子。然后他说，那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是完全顺着这个白素贞的千年修炼下凡报恩的脉络来描写的。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它的这个旋律设计方面也非常有巧思，它用了这个黄梅调打底，加上我们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再加上这个佛教音乐的元素，再融合电声与流行节奏，古典又洗脑。而且这个高胜美的这个声音啊，真假音的转换非常的顺滑，而且它还有些颤音啊，就这样子啊，就把白素贞的这个纤啊、柔啊，还有她的这种韧性都唱出来了。

0: 你看那个高胜美都唱了，等一会啊啊，你们也等一会儿哈，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

0: 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1: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医生，
2: 医生，
3: 医生，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为什么明明每天洗澡，夏天一出汗还是有味道？
6: 嗨，出汗有味很正常，不用在意。
5: 你不懂了吧？身上的体味不仅影响形象，也是社交里的隐形名片。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皮肤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蚌埠市医学会会员王甜甜。
8: 很多人明明每天洗澡，却依旧容易出现身上黏腻、体味加重、汗臭明显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汗臭只是出汗多导致的小问题，只需勤洗澡就能解决问题，无需过多在意。事实上，单纯出汗本身并无异味，顽固汗臭多是汗液、油脂、细菌、代谢物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汗味浓重，不仅影响社交自信，部分异常体味还可能是身体异常的信号，需要科学区分，正确改善。多数人夏季出现的普通汗臭，主要来源于体表细菌分解。人体汗液分为大汗腺和小汗腺液，小汗腺分布全身，排出的汗液呢以水、无机盐为主，本身无色无味。夏季高温多汗，衣物闷热不透气，皮肤表面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大量细菌快速繁殖，细菌分解汗液和皮肤表面的角质、油脂，会产生挥发性异味，形成日常汗臭，常见于后背、脖颈、腋下、腹沟等部位。出汗越多，通风越差，味道越明显。生活中很多错误习惯会让汗臭问题反复加重。很多人偏爱穿紧身衣，不透气的化纤衣物，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闷在衣物内滋生细菌。运动出汗后不及时清洁换衣，带着汗湿衣物长时间久坐，异味持续不散。还有人洗澡只简单冲洗身体，忽略腋下毛发褶皱、皮肤死角清洁，残留的汗液污垢持续发酵。此外，长期熬夜、爱吃辛辣刺激、重盐重油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导致汗液成分改变，体味随之加重。想要清爽告别汗臭，无需过度清洁，掌握科学养护方式即可。日常优先选择纯棉、透气、吸汗的衣物，保持皮肤通风干爽。出汗后及时更换清洗，洗澡时重点清洁腋下、褶皱等异常部位，保持皮肤干燥。洗完澡擦干身体再穿衣。日常饮食清淡，减少重口味、刺激性食物摄入，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加快身体代谢。若腋下异味浓重持续不散，区别于普通汗臭，可到正规医院评估，通过专业方式对症改善，切勿盲目使用偏方刺激性止汗产品。改善汗臭关键在于日常清洁与透气护理，及时调整不良生活习惯，维持皮肤干净清爽，便能有效缓解体味问题。夏季出汗增多，体味加重属于普遍现象，但若汗味异常且顽固，需提高警惕。公众应科学辨别普通汗臭与病理性异味，坚持做好日常清洁透气，保持规律作息与清淡饮食，通过合理护理改善体味，避免因过度清洁而破坏皮肤屏障。如异味明显且长期未见缓解，应及时就医检查。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学城吴彦祖思晨。那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以及下周一下周二的四期节目，我一个人为大家制作。大家都在问新词去哪儿了，新词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四川了。今天早间我们将从藤湖机场直飞到四川，开启6天5晚的行程。因为今天我们到了成都以后呢，我们是住在这个武侯祠附近。我听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预约了武侯祠的这样的门票，然后晚上呢到锦里这样的地方呢也都非常的近，大家可以快速的在成都来游览，然后来玩耍，同时品尝成都当地的非常好吃的美食。我看新词非常贴心的已经把我们住的周边的一些好吃的店铺给整理出来了，那相信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真的很羡慕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听到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我放歌曲的前奏，如果您知道说哎呀我是中华小曲库，我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歌，您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抖音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埠。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可早了，嗯，如果您不是跟我一样的年纪，您特别的年轻，您未必知道这是什么歌。对，如果您不知道这首歌，就说明您真的是太年轻了。我非常羡慕您的这个正处在花季雨季啊这样的年纪。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神奇》，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周末能够遇到神奇的事情。我当然说这种神奇的事情是奇妙的、开心的、快乐的。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听到歌曲的前奏，来猜歌曲啊。刚才我们不管是听到的是《天竺少女》，还是此时此刻耳边响起的《神奇》，它都采用了印度的曲风。然后今天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有印度的曲风。那这首歌曲它也是用了印度的音乐元素打底，再混搭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民乐以及 disco 还有 hip hop 的节奏，包装成了一个新东方的。装扮成新东方的很好的培育学校，装扮成了一种新东方音乐风格。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也非常的耳熟能详，也是一位很受男性同胞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的代表作。那这是什么歌呢？

一上来就是一个雷霆咔嚓哈。那这首歌曲呢，开头就选用了印度的西塔琴作为它的前奏的开端，然后又有这个印度的鼓，同时又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二胡还有我们的竹笛，然后有一种有异域风情但还有一点开庙会的感觉。所以这是什么歌？因为这位女歌手啊的确可以说是驻颜有术，不像是现在刚出来的这些女明星那么的年轻啊，但是她我觉得比现在很多的小姑娘颜值还能打。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有朋友说下了车就听不到了该怎么办，除了在抖音里边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多种多样啊，这个比如说您在干家务活啊什么的，其实都不耽误啊。所以说广播特别好，广播特别棒。好，新词去哪儿了？新词去带听众朋友去这个四川了。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活动，今年暑期的最后一场旅行就是来到我们的天府之国四川哦。然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您没。